0: 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19小时买空8000斤苹果，咸丰小城的善意何以温暖全网。躺着就能赚70000元的志愿者，您想要参加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昨天，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2026年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统一招聘、笔试阅卷工作已经结束。查询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统一招聘、笔试成绩，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从5月10号起，我省提高京津专家远程会诊医保支付限额，具体标准为主治医师每日150元，副主任医师每日300元，主任医师每日450元，知名专家每日600元。该标准适用于经省备案的河北省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与名单内京津3级医疗机构开展的远程会诊服务。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针对建通街东港路到塔南路路段短间距路口特点，量身打造绿波协调优化方案，统一设置信号灯周长时长，让信号灯跟着车流走，最大化利用绿灯资源。自2026年5月7日起，邢台城际公交全部线路执行夏季首末班发车时间。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结合历年业务数据及节后办理规律，假期结束后3个工作日会迎来机动车上牌及各类车驾管业务办理高峰。石家庄市车管所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办理效率，让群众办业务省时又省心。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我们呢，从石家庄市车管所的智慧大屏的数据就可以看到，从9点钟开始办理业务，一直到现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已经有336人了。那么比平时的工作日呢，要多将近1倍的人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市车管所的业务大厅，19个窗口全部打开，群众办理业务也没有集中排队等候的情况，现场非常的有序。
3: 对，很快，就是我这个亲往换证。对，就是自助体检拍照很方便，一下也就10来分钟。就是过来看人挺多，但是其实挺快，就是排到你也挺快，整个流程也很快。
4: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车管站，同样不管是业务大厅还是验车环节，都在井然有序的进行中。
5: 我们园区的车管站一般这个新车注册和二手车过户的车辆比较多，截止到11点，大厅已经有100多人，验车大概50多辆。因为我们园区的产业区占用的是汽车园区的路面，所以我们提前到位清理了无关车辆，保障产业通道顺畅。
4: 在节后业务办理高峰期，群众办理业务不扎堆的背后，是石家庄市车管所持续推行广受群众好评的潮汐工作法，根据业务流量的实时波动来动态调配人力和窗口资源，极大提升办事效率。
6: 在高峰时段，我们落实5间不间断，不办完最后一笔业务不下班服务，同时临时增配前置倒办力量，帮助群众提前整理材料，熟悉流程，提高窗口及办率。业务高峰回落以后，支援人员回归岗位，这样既扣住了峰值压力，也避免了平峰期的人员闲置。
4: 为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高效、舒心的办事体验， 石家庄市车管所建议大家合理规划时间，尽量做到错峰办、网上办、就近办。
6: 像交通违法处理、免检车辆申请检验标志、驾驶证的补换领，这些高频的业务可以直接登录咱们的交管123 APP 在线办结，不需要专程跑一趟。却需要到现场的，也建议大家提前通过 APP 查询周边的一些网点，比如四大汽车园区的车管站、交管大队车管站或者警用网点，就近选择办理，不必集中前往市所大厅。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重磅升级，全力打造便捷、实惠、高效的行李寄递新体验，助力游客轻装畅游，魅力石家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为了让游客行李寄递服务更省钱，五一假期期间，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为大家发放了不限量的优惠券。
7: 游客扫码就能免费领取3张85折优惠券，领取后14日内有效，不限量发放。
4: 同时，行李寄递服务点位扩容，覆盖场景更多，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多场景的行李寄递网络。
7: 目前，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已覆盖石家庄站、正定机场两大核心交通枢纽，延伸至火车头步行街等文旅商业街区，还将在荣国府等景区开展试点服务，合作酒店从原来的148家提升至200家。
4: 有了强大的行李寄递网络，不管游客是刚下飞机火车想要直奔景区游玩，还是退房后计划继续逛吃，都无需折返酒店，无需负重前行，就近就能办理行李寄递。
7: 从去年5月1日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开通以来，游客累计下单16000余次，帮助游客减少了行李的负担，提高了旅游的体验。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实施。那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吧，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呢？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9: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8: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9: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8: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 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

0: 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2: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3: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伤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
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4: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6: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5: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

0: 我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
0: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嗯、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

0: 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哎
0: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嗯，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

0: 那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0: 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康德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3: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 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4006970907。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0: 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2: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现在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体里的阳气呢也开始往外跑了，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心火旺，您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心烦了，也开始晚上睡不好觉了。这个时候呢，您得学会啊给我们的心脏充充电。给您支个招啊，就是睡好我们的子午觉。其实我们多次强调了，晚上呢尽量在11点前睡觉，最重要的还是中午，哪怕您只眯个15到20分钟，也能很好的养护好我们的心气。饮食上呢，适当的吃点苦，吃点苦瓜呀、莲子心啊，也可以喝一点酸梅汤，吃点樱桃，因为这酸味啊能够收敛我们的心气，还能够生津止渴。总之您记好，夏天养生啊，先把我们的心养好，才能够安稳度夏。在京剧老生行当里，有这样一位大师，他嗓音沙哑，却唱出了金石坠地的力量。他一生啊都在舞台上战斗，用一出出戏点燃了抗日的烽火，他就是棋派艺术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啊，将带您走进这位铁血硬汉的艺术世界。那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金沙滩劝夫人》选段。

是全城之光。两军阵，江东北垒，南边军阀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啊。今天到11号呢，沧州市河北帮的剧团在石家庄的灵寿县东柏山村演出梆子大戏。今天晚上到10号呢，衡水市河北帮的剧团在石家庄的井陉县梅家庄村演出梆子大戏。今天下午2点半呢，西柏坡北方坠剧团在石家庄的藁城区秋头镇溧阳村演出坠剧，它是每天下午的2点半，还有晚上有2场演出啊，一直会唱到12号的晚上。5月的11号下午的2点，还有晚上的7点，沙河市豫剧团在邢台沙河市桥西办事处新故村演出豫剧大戏，从11号会唱到15号。5月的16号到20号呢，沧州市河北帮的剧团在石家庄的平山县大吴乡中荣村演出梆子大戏。另外呢，5月的22号晚上的7点半呢，浙江省婺剧艺术研究院兰溪分院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带来的是婺剧《三打白骨精》。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名家名段，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这说到周信芳先生啊，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周先生的一生呢，是战斗的一生，也是真实的一生。他是7岁登台，13岁啊，就以麒麟童之名红遍了大江南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他更是一位勇于创新的改革者。他将话剧、电影的表演手法啊融入到了京剧中，开创了导演制的先河。他也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是紧密相连，用文天祥、明末遗恨等剧目在舞台上点燃了抗日的烽火。那周先生呢，没有追求这嗓音的甜美，而是讲究力度和情感。他开创的这个旗派啊，不追求一朝一夕的唯美，而是讲究人物的性格，讲究时代精神。听旗派的戏，您得提起精神，像听一声号角，初听啊，或许有一点粗粝感，但是越听越有力量啊，那股子沧桑的劲儿能让人振奋起来。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将带您走进周信芳先生苍劲激昂的艺术殿堂。我们先来说第一出，也是旗派艺术的招牌啊，萧何月下追韩信。这出戏呢，讲的是萧何慧眼识才，月下追赶韩信的故事。但是这出戏的幕后啊，还藏着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转换的传奇。您可能想象不到，周信芳先生呢最初演这出戏啊，演的并不是后来这深入人心的萧何，而是韩信。那个时候是1922年的时候，周先生呢为他的内弟刘奎同 编排了这出大炮戏啊，自己挎刀配演韩信，直到1923年第二年，他才开始饰演这萧何的，并且是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将萧何一角啊塑造成了奇派的经典。这周先生演的萧何呢，不是那种文弱书生，而是一位求贤若渴的政治家。他用一种苍劲有力的唱腔，把萧何内心的那种焦急、悔恨和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呢，周先生在演这追韩信的身段的时候，还借鉴了话剧的写实手法，通过三重时空的表演，将人物的内心的层次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4: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

山有高，这水有深，山高水深，路途

年我心

你。

来，三天七本人和马，谢教，吃亏。

堂去见君，老夫上殿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身万岁准了我的本，君是君来臣是臣，万岁不准。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周先生的爱国情怀啊，这就要提到文天祥了。那这出戏呢，讲的是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救国的故事。话说1940年的时候，上海沦陷了，周先生呢怀着满腔赤诚创排了文天祥，借古喻今，鼓舞民众抗日。这出戏呢不是简单的历史剧，而是一声抗日的号角。周先生呢演的文天祥也不是那种悲情英雄，而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民族脊梁。他的唱腔啊沙哑却有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他用那种气派特有的爆发力把

0: 啊，文天祥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呢，这出戏当时被敌人禁演，直到1950年才在新中国的舞台上首演。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文天祥选段。
1: 有言你且听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7: 好，听众朋友、新闻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蝴蝶杯啊，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刘文静带来的听罢言不由人，笑容满面选段。

这是来自石家庄的王先生点播的是曲剧《卷席筒》，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金不换演唱的《贵大堂》选段。

的胸不在家早在见这双儿你叫睡到关倘若有个好喝蛋我对不起

好，接下来呢，请欣赏的是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龙窑县秧歌剧团带来的《关灯》，本人站在赵长殿选段。

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保定的杨先生点播的哈哈腔名家王兰荣演唱的《卖水》选段。

定

好，节目最后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老师演唱的打金砖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就在前面那个护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

0: 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我们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儿。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

0: 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哎，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4: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1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5: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5: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5: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5: 妈！
1: 哎，好孩子！
1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5: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6: 春花姨新年快乐。
17: 春花姨，过年好！
16: 给您拜年了。
15: 刘叔叔好。
4: 哎哎，
15: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

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0985。以上就是今天。中午1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9: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你还可以下载计时客户端，记是咱们河北的简称，记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时听板块收听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旅游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水木年华演唱的歌曲《旅途》。人生啊，就是无尽的旅途，就像这首歌中唱的一样，生命多么丰富，不论身处何处都是一种幸福。那就让我们伴随着这样一首悠扬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 981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太行巍巍，大河汤汤。太行山位于山西省与华北平原之间，纵横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四省市，绵延400余公里。在太行山深处，由于受到众多河流的常年侵蚀，形成了8条重要的横谷，被称为行。石家庄井陉县就是这8行之一。由于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井陉县拥有秀美的自然风光。而位于石家庄井陉县的余家石头村是一个饱含厚重历史与文化的古村落，它以独特的石头建筑而著称，被誉为中国北方的石头文化博物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古老村落。
2: 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到的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余家石头村。说这个村子呢有500多年历史，它是明代政治家于谦的后裔。那么我呢也是于谦的22辈玄孙，叫于翠田。很荣幸的今天把我们余家村呢介绍给大家。现在咱们来到的位置呢是余家村的东大门，叫清凉阁。清凉阁呢，它的建筑呢是有440年了，是万历9年的，也是于谦的第7辈传人，叫于喜春，一个人用了25年盖成了。它的第一个特点，大家首先看没有根基，它这个根基呢是一个25度一个大斜坡做起来的，也就是是个石板，这是天然的根基。第二个，大家再看，它是没有辅料的，也就是说石头和石头之间是不加泥干打垒。这就它的第三个特点，它是我们余家村的东门，所以说呢它建筑的方位呢是特别的正，四正东南西北啊。它的第四个特点，首先大家看一下，你看它的石头横着还没讲究成一条线，你看它的竖着的呢它也不压个缝，有的时候就是一摞一摞的齐缝了。一般的建筑常规是横成线竖牙缝，但是它完全打破了建筑常规。这种建筑它属于一种随心所欲，粗犷奔放。它的第五个特点，东南西北4面都是门，而它2面的石头都是嵌起来的，而顶上的石头完全是搭下来的，这叫四门搭嵌式。虽然经过了400多年的风清雨势，却是比比皆高。他更像一位高龄的老人，处在了村的东首，他永远在看护着我们自己的家园，也保护着我们余家的子孙后代。
3: 进入村内，映入眼帘的是用石头砌成的房屋、围墙和小巷。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保留了明清时期的特点，屋顶由青瓦覆盖，墙壁由整齐划一的石块垒砌而成，显得古朴而坚固。据余家村族谱记载，当年朱祁镇复辟后，明英宗并没有想到于谦保卫北京的功绩，反而以类似于弃城欲囚的罪名没收了于谦的家产。他的家人被派往军队，于是子孙避难晋冀交界处，余家石头村便是于谦的后代所建。
2: 当时于谦呢被元杀以后，他是朱九族，他有2个儿子，老大呢现在一直没找到，老二呢在政治官员的解救下逃离京城，来到了井陉县的南峪村，说在那儿呢深耕繁习，生了有道、东道、南道，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是有道的后代长村，所以说呢来这儿呢已经530年了，是全村的95%姓于。现在呢咱们就看到了，来到是于谦纪念馆了。
3: 于谦纪念馆内讲述着明朝重臣于谦的生平故事。于氏宗祠也是于家村的家谱堂，修筑于民国年间，已有百年历史，是于家人敬祖议事、教育族人的场所。于家宗祠内至今还记录着于谦后代的繁衍轨迹。
2: 每年呢，我们生下的孩子们要在这儿报丁，每年的大年初一呢，这儿就热闹，张灯结彩的，敲锣打鼓的，在这儿祭祖。里边呢是挂着我们的大家布，这个家布上面就是把每年故去的人全部列入了家谱，已经延续了500多年。看到我们门前的这个门牌匾了，这四个字呢写的是爱献希文，就当是仿佛看见老祖的音容，也听到了他叹息的说咱那个声音，就是让你自会去觉悟。所以说呢，两边呢这两句话是教育我们的，基业远移，祖德恩泽大，早贫失建，百世水源香。他的意思就是，哎，祖宗留下的家业辈辈传呐，咱们把他好的品德传承。
3: 漫步于家石头村，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栋房子、每一块石头、每一处景致，都承载着历史的印记，记录着古老而深刻的故事。古村的精致与古朴并存，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韵味，也让人领略到当年建筑的匠心独运。
2: 这个位置是我们于家村一个南大门，把它叫观音阁，分上下两层了。它的上层是南方的一个建筑风格，那个瓦脊呢是玉带式瓦脊，下边那个窑洞呢是走人的，就是以前防御修的低一点。这个建筑于顺治4年的，也就是清朝的初期，离现在已经380多年了。它的对面呢是一座戏台子，因为我们村戏台多，都知道6座。这个戏台呢，它建于雍正6年的，并且这个戏台上面呢还有字儿，拿引商客语来表示出乡入将。商和语咱们知道是中国的五音调，如果说在深里边问的话，说引商客语它是个名词，也就是说我在这儿演奏的非常有成就感。于家村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有庙它就有戏台子，可是有戏台下面呢都有个井，大家都说了这井喝水救火都方便，可是它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扩大器啊，以前没电，所以需要扩音，就把这个井呢打到合理的位置。
3: 如今的古村落不仅是一个景点，更是一段历史、一段文化、一段记忆。值得一看的风景、独特的太行风情、历史印记，使得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触摸历史、发现美好。
4: 对于太行文化来讲的话，于家石头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地方的建筑物相比南方来讲更加敦厚朴实，比较有北方的特色。
5: 这里风景比较好，比较安静，喜欢这个村子，这个村子感觉非常质朴，非常有田园的感觉。
0: 作为千年古县，石家庄市井陉县拥有着众多古色古香、别有韵味的千年古村落，南横口村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地处绵河甘桃河交汇处，风景秀丽，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它成为了当年井陉窑的主要窑址。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南横口村陶瓷水镇，感受这里的艺术氛围，体验乡村慢生活。
6: 陶瓷水镇呢，首先就以围炉煮茶开始。那我们来到人民公社大食堂，除了可以围炉煮茶之外，还能品尝哪些井陉美食呢？
7: 来这里呢可以品尝到井陉的一些特色餐饮，比方说那个大锅菜啊、咸饭啊，还有当地的这个钢炉烧饼啊，还有煎饼啊，都可以的。
6: 那咱们品尝完这个美食，咱们陶瓷水镇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吗？
7: 你可以随着我一起去这个景区里边可以转一转。
6: 咱们这个井陉窑的历史还是比较久远的，是吗？
7: 对，据考证呢，自隋代开始就开始烧制陶瓷，延续下来呢已经有一千

0: 多年的历史了，素有这个千年古村陶瓷之乡的美誉。咱们这儿呢，和河北的新窑、定窑和磁州窑并列成为河北的四大名窑，锦新窑也是河北境内呢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12大保护片区之一。在2001年的时候呢，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在古村路里边还有保存完好的这个古窑遗址，1号窑、2号窑、3号窑等。咱们现在呢来到的这是锦新窑博物馆。一共封的是7个展厅，现在向大家展示的是2个展厅，一个是现代瓷器展，一个是锦新窑出土的一些文物。咱们看，这就是咱们锦新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双鱼瓶。它呢是在唐代的时候出土，是2条鱼共用一个口，因为这个窑口呢仅因绵曼河因鲫鱼而得名，看上面的鱼鳞呢都是栩栩如生的。我们现在来到的这是陶瓷文化街，陶瓷文化街里边呢主要是有一些特色小吃，比方说这个腐竹房啊，还有那个钢炉，锦新的钢炉烧饼啊，还有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方说泥画体验啦、沙画体验啦都可以，孩子们呢特别喜欢这些体验类项目。
1: 那来到陶瓷水镇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陶艺了是吧？
0: 对，可以。你看咱们现在就来到了爱陶工坊，可以去里边呢体验一把。
1: 可以跟着老师一块体验一下做这个陶瓷作品啊。那我现在是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作品，小碗。那老师，我要拉坯的过程中有什么动作要领吗？
2: 你第一步先蘸点水。好，可以。左手靠着那边，一手大拇指伸进去，轻轻的捏，把它捏薄。这个力度必须掌握好，力度不能太大，要轻轻的捏。先把它捏薄以后，然后再变造型，特别是手别晃。
1: 老师的指导，十几分钟呢，现在已经做成了一个小碗了。那这个作品是可以直接带回家吗？
2: 对，要是不烧制的话，是现在取下来可以端着回家；要烧的话，就放这儿，在10天半个月以后，再烧制。自己选个颜色，下面可以写上你的名字，快递到家。
1: 这是一份很好的纪念品，是吧？来到陶瓷水镇呢，一定要体验它的慢生活，那就是一定要慢下来。那我们不妨呢在这里住上一晚，这里呢有很多的这种民宿小院，我们现在在的呢就是这个山楂小院。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院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0: 咱们这个山楂小院呢，为什么叫山楂小院？因为院子里有一棵山楂树而得名。这个山楂树呢已经有40-50年的历史了，到了10月份的时候，上面结的这个红彤彤的果子特别受用游客的喜欢。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院子里边呢一共有4间房，看上边是青子房，两边是大床房，旁边那还有一间标间，旁边呢有厨房，可以几家呢相约着一块儿来住下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慢节奏的生活。
3: 在景行陶瓷水镇，您可以感受温馨的亲子时光，相信孩子们会非常喜欢陶艺制作，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能够拿自己的这个作品增加自信心，何乐而不为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景行呢有非常多的古村落，下面再给您介绍一个，就是吕家村，位于石家庄市景行县南帐城镇的吕家村，地处晋冀两省交界处，它以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镶嵌于青山绿水之间，勾勒出一幅幅清新素丽的乡村美景图。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吕家村，感受这里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景行县的吕家村，那这里呢就是一个石头的世界啊。那我们一走进村落呢，随处都可以看到石屋、石墙、石拱门等等。那吕家村呢也是将这些原本古朴自然的石头窑洞呢进行了装修改造，让古朴的民居呢可以说是焕然一新。那其中我们看到的这间白磨坊咖啡馆呢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了，那这里呢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此打卡的网红打卡地。
4: 走进白磨坊咖啡馆，原木装饰风格清新，在这里可以约上3-2好友品一杯咖啡，在古老的村落里感受旧时光的静谧。吕家村始于明朝永乐年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村内有完整古建筑76处， 是首批中国传统村落，沿着村里用石头铺就的小路设计而上，三滴水院、绣楼院、福寿院，一座座以山石打造的明清古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1: 啊，我们大概应该来了两三回了吧，一般就是暑假的时候孩子放假会带着他们过来拍拍照，有石头的房子，还有一些就是以前那个就是建筑啊什么都挺美的，包括景色大山是吧，确实挺美的。
5: 我来这儿最少五六次了，我一有时间就会来，风景优美，空气新鲜，然后上面的话有好多那个咖啡屋啊干嘛的，我觉得挺好，在这儿吃过饭住过宿特别好嘛。
4: 为了丰富旅游业态，吕家村大力发展民宿产业，对当地古民居进行改造，目前已改造成15套民宿院落，村内也自建了2家餐饮点，今年5月又新增1家早餐供应点，能基本满足游客吃住玩的需求。
6: 现在咱们所在的呢是归巢1号院，这个院子呢它的舒适度特别高，虽然它在大山里边，在山村里面，但是里面的配备相当不错，里面是智能马桶、智能窗帘，然后中央空调，院子里面还有一个投影仪，孩子们过来之后可以看看电影，然后大人可以吃个火锅、烧个烤、聊聊天，互不影响。小节假日的时候提前1个月基本上房子就订满了，周末的时候也是爆满的状态。
4: 2019年，归巢民宿在吕家村诞生。设计者独具匠心，就地取材，利用乡间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配上古村落石头窑洞，亲手打造。每个院子都是风格迥异的山乡风格，舒适又宁静，朴拙而自然。据了解，今年归巢民宿还对2个院落进行了升级改造，以更加舒适的环境、优质的服务迎接每位游客的到来。
6: 这个是今年我们新打造的一个院子，怡园院。这个院子一共有4间客房，可容纳4个家庭居住，配有独立的厨房、棋牌室，然后茶室。2楼一个还有一个观景台，晚上坐在2楼烧烤呀、聚会呀，感觉相当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把原有的民宿重新改造升级，然后提升我们的服务及房间的设施，让游客过来之后住到里面有那个很好的这个体验感。今年我们还计划打造2到3套院子，然后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吕家村，感受吕家村的民俗民风以及吕家村美丽的风景。
7: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著名学者、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为我们解读井陉大锅美食如何借势火起来。
1: 大锅菜啊，它在我们中国各地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传统烹饪美食，而且我们中国最古老的烹饪技艺，口味变化多，食材种类比较杂，可谓是风情万种。大锅菜呢，具有带汤带水、食材和汤同时食用的这个特点，它比较好地保留了食材当中各种营养。根据中国这个药食同源的传统理念呢，大锅菜好像通过炖煮还可以产生各种食材的混合的一种多种芳香物或者叫氨基酸，改善单一食材的口味。大锅菜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适合人数较多的群体同时就餐，尤其是在北方的冬季啊，吃大锅菜同时就餐保暖养胃，它是一种适合群体性就餐的营养丰富的一种食品。所以中国北方啊，红白事儿、家庭社区办什么大事，盖房子、打井、社区的聚会，包括甚至那些大城市的各种会馆，过年过节大多都有大锅菜，能够吃饱吃暖，这是它的最重要的特色。大锅菜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论贵贱不分尊卑，这一锅菜分食，各自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随意往里面加其他的调料，然后就能满足各种人的需求。大锅菜的起源其实历史真的很悠久，它呢具备要三个要件，第一要有炊具，第二要有食材，第三就是关于烹饪的技艺。我们先说炊具啊，大锅菜的炊具呢可以说一万年前就有了，因为我们太行山东麓这个地区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发祥地，大概有一万年的历史了。因为在我们徐水的南庄头新石器早期遗址发现的陶器一万年，在河北阳原县桑干河北岸的余家沟遗址发现的陶器一万年啊，再晚一点的像武安的慈善文化遗址、易县的北福地遗址、石家庄市这个南阳庄遗址，这都是仰韶文化时期，这个里头都有相应的陶器。那么最早人发明陶器，它的用处就是煮饭，渔猎来的肉加上素作农业种的粮食还有各种蔬菜搁一块炖，这就是中国最原始的大锅菜。中国最早的陶器是什么？是平底的一种这个锅，下面有三个钉子把它支起来。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发现了带三个腿的叫陶笠。陶笠是什么？最早的火锅啊，就是中国最早的火锅，陶笠下面加火，三个爪把它支起来。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时代，这时候贵族就开始使用青铜器来做大锅菜了，就是炖煮啊。到了战国时期。

0: 进步的非常重要的标志。它有助于补充人体必需的铁元素，摒弃了青铜器，杜绝了摄入太多的重金属，对于提高人的健康体质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炊具方面，到了汉代，为了适合贵族家庭的需要，就创造出来了专业用的温酒锅和炖煮用的支炉，这就是后来我们这所谓的火锅的它的前身。那么在食材方面，其实就是大锅菜，它是适合不同各个地方，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自己的一方大锅菜，根据当地的食材，所以它的基本食材呢就是肉、豆腐、粉条、白菜，这是这个大锅菜的基本食材。当然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产品可以往里头加更丰富的，你像辽东地区，包括我们长城以北，到冬天冬储的东西是什么，酸菜啊、腌豆角，这些东西也掺入到大锅菜里一块炖。甚至在我们邯郸邢台西部贫困的山区啊，在过去因为为了吃饱，这一锅大锅菜就是杂烩炖到一起，什么叫杂面饺子粥，其实就是杂面饺子加上菜加上粥一锅炖，炖完了以后这一锅饭能让所有的人这一顿吃饱吃暖。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说大锅菜它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那么景星的大锅菜有什么特色呢？景星它是太行八星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就是燕晋咽喉，从华北平原到晋阳的交通要道，这地方过去的驿道非常繁忙。景星的大锅菜它不仅仅是满满的香火气，它还有更重要的人文关怀，就是这个驿道上各种商旅、各种人等，包括驿站的这个接待的各种官员，甚至八百里加急的当时叫记国家叫记记地铺啊，他们的信使都要经过这里。那么同时有很多人就餐，那就是大锅菜就成为一种最好的招待各色人等的一种食品。因此我觉得景星大锅菜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更多的还要发掘这种这文化内涵，把它做成一个当地具有景星本土特色的一个美食品牌，让大锅菜走出景星，走向全国，甚至借着吉尼斯世界纪录，你还可以走向世界。我觉得这个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
1: 景星人民热情好客，民风淳朴，他们热爱这片土地，珍视这里的文化遗产，也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这里您将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和亲切。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金圣宫娘娘告诉孙悟空说，这个赛太岁呀，有一件宝贝，乃是三个串在一起的紫金铃啊，他只要把头一个那么一晃啊，就有300丈火光烧人，把第二个晃一晃了不得了，300丈烟光熏人，第三个晃一晃那更厉害呀，300丈黄沙迷人，

0: 金圣宫娘娘强调啊，说这烟火呀还不大紧，我听这个赛太岁给我谝呢，说这个黄沙最毒了，如果钻进人的鼻孔，那就立时丧命啊！哦，厉害厉害，俺老孙确实曾经碰到过，闻到那股黄沙就打了两个喷嚏，但不知赛太岁把这紫金铃放在何处啊？哎呀，孙长老啊，他哪里肯放下呀？天天的不离身啊，就戴在腰间，挂在那里，行走坐卧可谓如影相随呀。哦，孙悟空眼睛这么一转，我说娘娘，你要是还有意回朱子国，还有意见你那君王，那你就得听俺老孙的。暂且把这烦恼忧愁都抛开，脸上带出风流喜悦之容，把那赛太岁给叫过来，续那么一个夫妻之情，骗着赛太岁把那紫金铃交给你收了，俺老孙呢就把他给偷了，然后降服这妖怪，到那个时候好带你回去与你那君王共享安宁，你看如何呀？
1: 啊，孙长老，你不必说了，我明白该怎么办，咱们就依计行事。
0: 你看，孙悟空一看，人家不愧是个娘娘啊，不愧是正宫啊，一点就透啊。好好好，咱们两个就把这场戏给他唱好喽。哎，孙悟空啊，还是摇身一变。变成了心腹小校，有来有去，然后转身开了宫门啊！你们呢，都进去，都进去，娘娘有吩咐啊，让你们继续服侍着。
2: 这时候，金圣宫娘娘也在里面喊上了：“有来有去呀，赶紧往前厅把大王请来，我有一些贴己交心的话要跟他说。”
0: 哎，放心吧，娘娘。我马上去见大王爷爷，那娘娘啊就问我朱子国国王的事儿，我就告诉他呀，我说娘娘啊，您就别惦记了，男人这东西呀，那都是喜新厌旧的货，现在那朱子国国王啊，人家已然3年没见你了，人家哪能够让那金圣宫老空着呀，所以人家呀不要你了，早已经在国中另立其他人做了皇后了，你呀就打消这个念头吧，徒为他伤心，不值当的呀。小的我说了这一番瞎话呀，哎呦，没想到娘娘信以为真了，当时一琢磨，点点头啊，说也是，赶紧的把大王叫来，我看大王这些年呢对我也不错，我不能负了大王啊，那边没了一个男的，我不能这边再没一个呢，所以啊，金圣宫娘娘现在对那朱子国国王没了盼头，这才命小的我来请大王爷爷。
1: 哎呀，
0: 哈哈哈哈！赛太岁一听啊，用手拍着孙悟空肩膀，你太好了，你太中用了你，啊，有来有去啊，我打心眼我得感谢你，你等着。待我剿除了朱子国，我一定封你为一个隋朝的太宰，你呀、啊、就是我之下万万人啊，不，万万妖之上，你明白吗？哎，我明白，我明白，多谢大王。咱们回头再去啊，我先去见娘娘去。赛太岁简直欢喜若狂啊，一溜烟儿就来到了后宫门前呢，不能这么进去，他赶紧的正正冠，抖抖衣，把身上尘土拍了拍，把脸上毛啊还顺了顺，怎么呢？那见心爱的女人得打扮打扮呢，打扮整齐之后，迈步往里走，哎，没想到啊，人家金圣宫娘娘笑脸相迎啊，给迎出来了，哎呀，大王。您来了，来来，里面坐，伸手相搀，吓得赛太岁呀、啊，往后就躲呀、啊不敢，不敢，多承娘娘下爱，不过呢，我怕。

手疼啊，一碰娘娘啊，如针钻心呐、啊，不敢扶，不敢扶，娘娘，甭客气，甭客气。哟，大王啊，这么害怕我？我不是害怕你，我是害怕你身上的针呐、啊。那好吧，大王啊，你请里面坐，臣妾呢有些贴心的话要对你说。哟，赛太岁一听啊，自称臣妾了，娘娘，有什么话但说不妨啊。哎，你先坐下。我坐下，我坐下。赛太岁坐那了，就见娘娘啊就绕着赛太岁转圈，一边转一边说呀，我蒙大王恩宠，现在已然3年多了，虽然没有跟大王您同床共枕，那也算是前世之缘，做了这场夫妻呀。嗨，没想到啊，大王倒有外我之意，不把我当自己人，就把我当外人，不以夫妻相待呀，让臣妾好不心伤啊。你看，不愧是正宫娘娘，哎，这娘娘啊，逗出来的，人家懂演戏呀，一眨巴眼儿，这眼泪就下来了。哎呦，女人的眼泪呀，能够感化一切呀。你别看赛太岁如此凶恶，但是一碰到眼泪呀，立刻骨酥肉麻呀。娘娘，娘娘，你别哭，你别哭啊！这话哪里说来着啊？除了娘娘一身刺儿，我不敢碰娘娘之外，我告诉娘娘啊，我早已经把娘娘当我的妻子了，我怎能把娘娘当外人呢？我这一片心呐，天日可表。娘娘，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哼，我说这话呀是有根据的。想当年我在朱子国为后的时候，外邦他朝，但凡有进贡之宝，我家国王看完之后啊，一定都交给我收起来。是啊，老百姓不还有句俗话吗？说男的就是搂钱的耙子，女的就是收钱的匣子呀。老百姓和君王啊是一样的，所以君王有东西都交给王后保存呢。可是到了你这谢之洞之后啊，你看看你怎么对待我的啊？无非给我穿的是貂裘啊，吃的那都是血乎乎的血食啊，哪里见过绫罗绸缎呢？给我铺的盖的要么是皮，要么是毯，嘿，一点宝贝也看不着啊。我就琢磨着呀，肯定是你呀没把我当自己人，有些宝贝你不愿意让我看见，你不愿交给我，交给我你不放心，你根本就没把我当你的女人，你没有把我当你的女人呐。哎呦，我还不敢摸你。我说娘娘娘娘娘娘，哎呀，这是怎么说的呀？我这谢之洞就这么大，谢之洞里面所有东西没有一样瞒着你的呀，我怎敢私藏宝贝把你当外人呢？这事是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的，你不要多心呐。哼，我多什么心呢？我早就听说了，说大王你有3个大紫金铃铛啊，这就是一件宝贝，说大王你啊把那紫金铃天天带在身上，坐也带着，走也带着，睡觉也带着，从来不放心把他们交给别人保管呢、啊，更不放心我呀。大王你还是没把我当你的女人呐、娘娘娘娘， 你这是什么话呀？这确实是我的宝贝呀、随身不离呀、我怕交给别人用着的时候啊，这我一时不方便呢。怎么就不方便了？咱俩在一起怎么就不方便了？你要是真的把我当你的女人呢，你就把那宝贝交出来，臣妾我替你收着，等你什么时候用，臣妾我什么时候给你取出来不就行了吗？啊，你还能天天用啊？你天天晃铃铛啊？你是厨房大师傅啊？你天天开饭得晃铃铛啊？对
不对？你不大用它呀，不大用它，给为妻我替你收藏了啊！这也是做夫妻一场情分，也有个心腹相托之意呀。你要是不把它给我呀，你就是把我当外人，你就没有把我当你的女人，我活着何意呀？朱子国国王的国君呢，不把我当他的女人，现在连大王你也不把我当你的女人呢。哎呀，红颜命薄呀！啊，就哭起来了。哎，娘娘，娘娘别哭，娘娘别哭。哎呀，娘娘，说的对，说的对。哎，责怪的对呀。当丈夫的那就得呀，让妻子啊，骂一骂啊，责怪责怪，不然的话，怎么能是夫妻呢？是不是？哎呀，这三年呐，娘娘光骂我了，没责怪过我。今天这么一责怪，你别说我这心里的话，还真舒服啊。这个贱骨头，他赶紧的一伸手，呱楞，由打腰间呐，把这一串铃铛、三个紫金铃就给摘下来了，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这清脆的声音呢、啊、哎，娘娘，宝物啊就在这里，今天就交给爱妻你收藏啊啊。就见他呢解下来这串铃铛之后，然后又掏出一些棉花啊，嘣嘣嘣，把这三个铃铛的口啊全堵了，然后又掏出一块豹皮往桌上这么一放，把这一串铃铛就放在豹皮之上了，就把这个豹皮啊当成包皮了，啪啪啪这么一叠，他不敢碰着娘娘啊，往前推了推，娘娘啊，把这铃铛啊，我就交给娘娘收藏了。哎，这就对了，金圣宫娘娘马上转悲为喜呀、啊，伸手刚想拿过来，又被这赛太岁啊给按上了。娘娘啊，这宝贝啊虽然微贱，但娘娘你可要用心收藏啊，千千万万的不要摇晃它，明白不明白？这个宝贝一摇晃可了不得了啊！我听说了，说怎么一摇它呀又有火又有烟的，是不是啊？你放心吧，我不摇它，我呀就把它放在我的梳妆台上，无人摇动，你就放心吧。如此甚好，如此甚好。赛太岁就把这宝贝啊推过去了，这娘娘赶紧的把宝贝拦在怀中，往怀里一放啊。哎呀，我说小的们呐，啊，再赶紧的安排酒宴，我今天呐要与大王多饮几杯。哎，遵命。

这孙悟空就把其中的一个铃铛啊，噗，里面的棉花这么一拔，这一拔呀，可了不得了！就听着铃铛哒，这一声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往外喷出300丈的火焰来。哎呦，孙悟空这么一紧张，嘣嘣，把另外两个铃铛里面的棉花呀也扯了。这下子更了不得了，突噗啪，连烟带沙呀就往外喷了。还算孙行者呀跑得快呀，哎，一闪身，嘣儿，他逃走了。整个剥皮亭这里呀，哎呦，热闹了，咚嗒呼噜呜，好家伙，把这里的妖怪呀，哎呦，打死好几个呀！你想想，都是神烟，都是神煞，崩到鼻子眼一腥，立刻毙命啊，好得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吓得门口妖怪们呐，往外就跑。幸亏有这大门挡着呀，啊，不然的话，这要是在旷野荒郊，那方圆300丈，那就别想有人烟呐！啊，咚打咕噜噜噜噜噜，有那守宫的呀，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赶紧转身呐，跑进金圣娘娘所在的宫殿呐！哎呀，大王，大王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外面着火冒烟儿啦！哦，赛太岁闻听，当时啊吃了一惊，噌就站起身来了。怎么回事？迈步到外面一看呢，有来有去，躲在一旁，吓得不敢动弹了。其他的小妖啊，全在这铃铛背后。怎么能这铃铛往前喷呢？前门呢，那一个妖怪也没有了。哎呦，整个剥皮亭啊，连同那大厅啊，喷的到处是啊！嗨，哎呀！赛太岁用手一点孙悟空啊，你这个贱奴啊，怎么偷了本王的金灵宝贝，在此胡闹啊！赶紧给我拿来！他这么一指，孙悟空吓了一跳啊，赶紧的啪现出本相，噌就撤出如意金箍棒，就想往外走啊，可是不好走啊，这烟这火的把这前门堵了，得贴着石壁往外蹭。哎呦！赛太岁一看，哎呦，这游来游去，怎么变模样了？哎呀，原来不是游来游去，是个偷铃铛的贼呀！哎，就见赛太岁把手一招，哗楞楞楞楞楞楞，嘣，这串铃铛啊，又回到了这赛太岁手里，拿出了棉花团，嘣嘣嘣，又给塞上了。这屋里头这火这烟呢，这才停止啊。把这铃铛往腰上一挂，吩咐一声：“赶紧的，关了前门。”这个时候，小妖怪这才敢出来呀，呜，奔上去呀，关门的关门，打仗的打仗啊，怎么还打仗啊？拿着刀枪剑戟，奔着孙悟空就过来了。孙悟空一看，哎呦，这下俺老孙呢跑不了了，干脆呀，啊，甭给他们打。嗯，孙悟空啊，收了金箍棒，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小苍蝇了。嗯。就钉在了黑暗处的石壁缝里呀！哎，人呢？人呢？这众妖啊，再找孙悟空找不到了。哎呦，大王，这贼跑了！贼跑了！嗯，贼跑了！这贼可曾从大门出去了？啊，没有啊，大门刚刚被我们锁上啊！啊，没见有人从这里出去呀！哼！那一定还在洞中，给我仔细搜寻！哎哎，仔细搜寻！那小妖怪呀，有的赶紧的取水泼火，还有那些残火呢，有的仔细搜寻，上哪搜去呀？搜了半天没见踪迹呀！嗯，赛太岁呀，撇着嘴，这是什么贼人呢？好大胆子呀，居然变成了有来有去的模样啊！还跟我回话，又跟在我身边，乘机盗取了我的宝贝。嘿，哎呀，要早知如此啊，我就不把我的宝贝拿出来了啊！这要是他把我的宝贝拿到山外头，见了天风，可怎生得好啊？拿着宝贝打我呀，我也够呛啊！一听他说这话，虎将赶紧上前，哎，这是大王的洪福齐天。我等的气数不尽，故此啊，他没有把宝贝偷走啊，可不是吗？这雄狮又上前了，大王啊，我看这贼呀，
不是别人，一定是那战败。

0: 先锋的孙猴子孙悟空啊。想必呀、在路上碰到了有来有去，把有来有去给打死了，夺了黄七铜锣牙牌，变成他的模样，到咱们洞中骗取大王的信任，然后盗取了大王的紫金铃啊。不错，言之有理呀、小子们仔细给我搜索，不要开门把这孙猴子给我放跑了。我就坐在剥皮亭中看着，看着孙猴子今天还望拿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双征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10: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先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先锋和您说一说邯郸磁县多维发力推进婚俗改革，倡树文明新风，婚事减半从推着走到主动行。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衡水市五强县，看看那里如何推进爱心爸妈结对关爱，让更多留守困境儿童找到家的温暖。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3: 移风易俗新风尚，

为弘扬文明婚俗新风，抵制高额彩礼，五一小长假期间，沧州县县在子牙天路举办子牙天路情暖相伴低彩礼公益骑行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县县不同婚龄段的40对低彩礼夫妻代表统一着装，以单车骑行的方式，沿着子牙天路传递为爱减负、低彩礼更长久的理念，让简约适度的婚俗新风深入人心。为解决单身青年婚恋交友难题，近日

0: 邯郸市成安县举行相约五一一见倾心公益交友联谊活动。活动面向全县20至35周岁的单身青年及家长，搭建诚信交友平台，把抵制高价彩礼、倡导简约婚嫁、树立文明家风贯穿始终。活动精心设置了击鼓传花、成语接龙等互动环节，现场氛围温暖融洽、青春洋溢。互动结束之后，公益红娘现场开展一对一精准匹配约谈，对没有牵手成功的嘉宾将全部纳入常态化公益跟踪服务，持续对接，全程跟进。近日，由邢台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好人敬校园活动在邢台医学院举行，举办方邀请4位中国好人，援疆医生于文丽、公益先锋陈瑞明、爱心交警郝志国、音乐使者张玉丽，现场分享了他们的奋斗历程和奉献故事。互动环节中，学子们踊跃提问，和榜样开展深入交流。学生代表发起争做好人倡议宣言，立志以好人为榜样，传承奉献精神，践行助人美德。邢台南宫市有条没有名字的小胡同，胡同最深处开着一家仅10平方米的馒头店，而就是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在南宫市无人不知，因为这家馒头店坚持只送不卖，蒸出来的馒头只送给独居老人、残疾人、环卫工以及特困低保人群。68岁的贾秀英是爱心馒头店的发起人，开业14年来，他累计送出950多万个爱心馒头。以上就是一风一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主播画新风，
0: 主播画新风，我是英姿。一场婚礼没有高额彩礼的负累，没有铺张攀比的排场，却因为简约文明的仪式、真挚纯粹的情感，赢得了全村人的点赞祝福。这是慈县推进婚俗改革以来越来越多新人选择的婚礼方式。近年来，慈县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从党员带头、制度约束、公益服务3个维度发力，让婚事减办从推着走变成了主动型。榜样引领新风尚，零彩礼成了村里的活教材。彩礼多少才够体面？结婚大操大办才够风光？在邯郸慈县月城镇南神岗村，一对新人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去年8月底，南神岗村村民索英豪和甘肃姑娘马小花喜结连理。订婚的时候，两人选择了零彩礼；结婚的时候，也没有豪华的车队，没有铺张的排场。他们在自家小院当中摆了几桌，宴请亲朋。索英豪是村里的入党积极分子，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和女方家里商量结婚彩礼的事宜，没想到女方的父亲说，彩礼无所谓，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南神岗村红白理事会副会长赵尚和介绍，过去攀比可严重了，你家16万8，我家就得18万8，谁也不肯少。村民多数以务农为生，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万元，有的家庭为了彩礼甚至去借贷。如今情况正在改变，赵尚和说，最近 大家一谈彩礼就会说起索英豪，说你看人家零彩礼，日子过得挺好，要那么多有啥用啊？关键是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例子，索英豪的婚事就像一本活教材，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相信幸福婚姻和彩礼多少没有关系。近年来，磁县以党员干部带头为抓手，持续推动移风易俗落地见效，全县23000多名党员签订了抵制陈规陋习承诺书，带头婚事新办，丧事减办，县里还举办了多场村党组织移风易俗专题培训，提升基层带头人的引领能力。村规民约定规矩，红白理事会管住攀比心。婚礼车队不超过6辆，婚宴男女两方单办不超过15桌，提倡零彩礼，提倡将彩礼嫁妆交给新人夫妻。在磁县白土镇大水头一街村村委会入口处的公示牌上，张贴着移风易俗村规民约，上面一条条清楚地写着村里操办婚事的具体原则和办理标准。村民索文志说，以前办喜事总怕被人说小气，而现在呀，有了统一的标准，大家不讲排场，不攀比，人情味儿反而浓了。村党支部书记索建文回忆说，我们村人均年收入才1万8块钱，彩礼却一度高得离谱，还有不少人家办喜事请歌舞团大摆宴席，攀比之风越刮越猛，村民为了面子都不敢降标准。转机出现在2023年，那一年大水头一街村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让大家敞开来聊这婚俗到底该怎么改。经过反复的讨论，大家商定了红白式的新标准，并且写进了村规民约当中。规矩立起来了，谁来监督呢？索建文介绍说，谁家要办喜事，红白理事会的大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既帮忙张罗也盯着标准，他们都是村里的有威望的人，出面说大家都服气，效果立竿见影。村民张胜利家就是受益者，去年5月份他儿子迎娶了一位云南姑娘，婚事办得既热闹又简朴，规矩和标准都没超标。截至目前，磁县274个村全部完成了村规民约的修订，将红白事减办标准写入其中，让婚事新办有了标准，为乡风文明筑牢了制度根基。公益红娘牵线，牵的是婚缘，更是新风。我是公益红娘，介绍对象不收费，但有一条，凡是经我介绍的都得响应低彩礼，不然我这儿过不去。在磁县梁斗庄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燕飞的这条规矩，来登记的单身青年和家长们心里都清楚。张燕飞当红娘来自一次和社区志愿者的闲聊，他发现不少单身青年面临相亲困境，职业没人介绍，见一面就要30块钱的电话费，男方还得开车上门去接，至于匹不匹配没人不管，就为了挣那个钱。张燕飞说，我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想给大家办点实事。2023年4月4日，张燕飞通过社区的新媒体账号发布了第一条公益红娘宣传视频，没想到反响热烈，第一个月就有100多人来登记，登记的人里男孩占大头，多是打零工的，收入不高。正因为如此，张燕飞从当公益红娘的第一天起就把低彩礼作为了硬条件。他记得有一对儿，女方起初是要18.8万的彩礼钱，还要再买5斤，经过反复沟通之后，女孩松了口，彩礼降了一大截儿。如今呢，两人已经顺利结婚。张燕飞并非单打独斗，近年来磁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打造了福佑万家、燕双飞等公益红娘队伍，构建。

0: 起了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全县有公益红娘275人，乡镇级队伍11支，村级22支，累计登记适龄青年信息1600多条，促成100对青年成功牵手。公益红娘既牵起了红线，也带起了当地移风易俗的好风貌。
1: 倡导文明办喜事，量力而行莫比喷，人人都要有涵养，上得崇礼婚从简，不要彩礼不要房，撸起袖子自己干，夫妻齐心力断金，同心同德处和善，婚事新办移风易俗。
2: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我是英姿。近年来，衡水市五强县持续推进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的精准匹配，让更多留守困境儿童得到呵护，找到家的温暖。来听记者的报道。
1: 48岁的韩汝燕在五强县经营着一家小门店。自从15年前和爱心团队的志愿者们一同探访留守儿童，他便和这些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最早接触的是南堤南村的一个小姑娘，她特别小，才几岁啊，那会儿4周多一点儿。她就是跟着她一个残障的大伯，因为她爸爸去世了，她妈妈是精神病挺厉害的，然后走丢了也没找着。最早是先接触的她，毕竟是小女孩，就关注的稍微多一点，关注她，比如她的四季的衣服，然后包括她平常的这些，基本上，我会每一个月会去一次。
1: 让韩汝燕最揪心的是南新村的耿家四姐弟。2023年春天，韩汝燕和五强县妇联的工作人员一同走进这个贫苦的家庭。爸爸去世，妈妈患有精神疾病。最小4个月、最大15岁的姐弟四人只能和年迈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
2: 小不点儿，那会儿4个多点月，第一次去他家是个冬天。这个小不点儿啊，就是咱们都穿的棉衣吧。这四个孩子等于在他叔叔家这边暂住着了。这个小不点儿就只穿了一个尿不湿，那个老三就只穿了一个小秋衣儿，外头穿了一个小破褂子。大的是姑娘，二的是儿子。那个头发，那咱就没见着那两个孩子的面，人家就是把头发往前一抹，就好像就跟那个藏猫一样。他们家那窗户就是那种破木头窗户，然后糊的塑料，而且那塑料不是说整个糊上的，它都已经一刮风，它就咣当咣当咣当已经坏了，那塑料都。
1: 当天，五强县妇联紧急召开会议，一场名为“爱心爸妈”的结对帮扶行动就此启动。韩汝燕申请成为孩子们的爱心妈妈，其他爱心人士和企业也纷纷加入帮扶的行列。
2: 我们第二天就又赶紧回来的，又整理的衣服，老三的、老四的，老大跟老二的那个棉衣，就所用的那个，不管是外边的还是里边的，整个整理的几大包又给他送过去，给孩子穿好衣服。别管是房顶还是门窗还是室内的，都整个给他整修了，包括给他加工了那个彩钢房顶，又把门窗给他换了，包括放衣服的家具、写字台，然后书桌、书橱，整个都给他家弄了，相当于就食宿方面都给他解决了以后，然后又联合的乡县，然后把这个国家的这个福利申请完了。
1: 除了物质上的帮助，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同样重要。每个月，韩汝燕和其他爱心人士都会来到孩子们家中，和他们一起做游戏、聊家常，带他们去游乐场、书店。慢慢的，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别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说他家食宿的这方面，都给他改善了以后，然后经过沟通，然后咱还带了2次那个心理辅导老师。现在行，说笑，有什么事你跟他沟通还行，而且还有经常说，别管是过什么节呀，那个大姑娘啊给我发个信息或者打个电话，这种精神上的改善，还有他这个心理，确实这是比较重要的。
1: 为了能让孩子们在学校更好的学习和成长，韩汝燕还与孩子所在学校的老师建立了长期联络，时刻关注他们的学习情况和与同学的相处情况。
2: 大儿子吧，高中一开学那会儿，我们接送的他，跟他聊了一路，让他怎么那个努力，通过学习去这个嘛，怎么跟老师、跟同学相处，就跟他聊了这一路。后来一直在关注着他，就是平常的这种在学校的这些表现呀，还是说突然之间他有什么心理上的失落或者说异样。中间有一回，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包括跟他老师啊，跟那个他们辅导员就一块儿聊了聊，然后又找了一个心理老师也辅导。
1: 在五强县，像韩汝燕这样的爱心爸妈还有很多。 去年武强县出台深化拓展爱心爸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志愿服务实施方案，建立完善全县留守困境儿童数据库，招募爱心人士进行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县妇联四级主任科员杜聪慧：
3: 首先我们是联合了这种相关的部门嘛，但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个九部门联合的这个文件，怎么样把我们这九个部门的工作形成一个合力，把我们这些困境的儿童好好的关爱上，然后呢发布召集，主要都是大范围的召集，一个就是发现这种像这韩柔燕好的这种亮点的这样的人员，把他们纳进我们的这个爱心爸妈队伍，然后另外呢就是大范围的招募嘛，和这个民政系统这边把这些个孩子的情况都了解透彻，都摸好底儿，然后大范围的招募爱心爸妈，主要还是看他们的自愿，就是了解到这些孩子的情况之后，考虑就是地域上比挨得比较近的，他可能比较方便了就，或者说他自己的意愿上觉得哪个孩子情况我很让我揪心，我很想关注，这样就彼此结对上了。
1: 为了能更好地为困境儿童提供帮助，武强县还建立了回访、培训、交流等一系列制度。杜聪慧：
3: 就是我们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你每个月你至少要去孩子的这个家里要去走访一次，然后每个星期你至少要电话联系一次，或者说微信联系一次，然后过年过节或者说孩子的一些比如说生日啊，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节日，你也多来表达一些关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一些很多的这些爱心妈妈，就很多自发的，就是想着这个孩子情况我太揪心了，然后我就多关爱，就全方位的关爱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就是对爱心爸妈组织培训，因为我们也是说希望真正的把爱心爸妈的关爱真正的对孩子起到作用嘛，所以也是希望咱们爱心爸妈，你光有这样的爱心可能还不够，怎么样把你的爱心通过你的合适的方法把它落地下来，这样才能够把咱们的爱心真正的体现出效果。我们组织过一些心理老师啊，包括一些家庭教育的老师对爱心爸妈进行培训，就是说孩子的情况都比较特殊嘛，家庭里面都比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说这样的孩子他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大概有什么样的心理的想法，或者什么样心理的创伤，那么我们在关爱他的时候我们侧重哪个方面呢，就是会有这样方面的培训。跟教育部门嘛已经联合的，就是在全方位的学校，就是要关注这些孩子，打造这个爱心社，其中就是我们重点的就是打造了三家高中、

0: 之前他们管我叫姨，现在我成了这些孩子嘴里的姑。我问过几个孩子，我说为什么？然后说我觉得叫姑比较怡亲，就是孩子从逆境中走出来了，然后越来越好。从孩子之前的一个姨，然后改成了姑姑，我感觉这是最大的一种改观，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1: 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听众朋友，下次节目再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

0: 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丁兆兰百花岭遇亲呢，碰到了展昭的二哥展耀了。俩人一交谈呢，丁兆兰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展昭的大哥展辉呀，前年已然去世了，现在呢就剩展耀了。那么两家归一家，就住在里面的展家村。展耀说，没别的，亲家来了，我得热情招待，以尽地主之谊呀。大弟，庄里请。啊，请。丁兆兰也不客气，于是几个人呢迈步往展家村走。再找霹雳鬼韩天锦、打虎太保展国栋，两人呢早跑没影了，扛着死虎跑了。哎呦，丁兆兰一看，这俩孩子啊。展耀摆了摆手，丁大弟不必担心，我那小子呀，要是往外跑了呀，我倒担心了。但是刚才你没听他俩说吗？他俩要烤虎肉去了。我那小子呀，最爱吃这野味儿，每一次弄来野味儿啊，不用我们做，他自己就能收拾了。你别看这小子那么傻，但是有点心眼儿，全用在了炮制野味上面了。在这个方面呢，他倒有独特的专长。他们俩爱吃虎肉，让他俩吃去，一会儿开饭的时候我再让人去叫，如果能叫来大家一起吃，叫不来呀，就让他们哥俩呀一起去吃去吧，甭管了。我看这俩孩子倒也投缘呢。哎呦，丁兆兰也乐了，是啊，这也叫不打不相识啊。请。就这么着，展耀带着丁兆兰，带着卢真一同前往，也就是拐了一个山弯，往前一看呢，在山脚之下，好家伙，这片大庄子呀，得有个200多户啊，看着人口没有1000也差不多少啊，真是个大庄园。展耀介绍了，我们老展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那现在呀，我们这个庄啊得6世同堂，就往上往下有6代人呢，你想想那得多少人口啊。我们这里呀，原来叫展家庄，后来呢我们又改个名字叫做玉街村，所以呢提展家庄也好，玉街村也罢，都是一个地方。来，这就是我的家，

用手一指啊，最中央一座大宅院，哎呦，好不雄伟呀！你看在山沟里头能够有这样的宅院，那就知道不是一般人家呀。带着丁兆兰、卢真进了大门，过了二门，来到厅堂之上，一看厅堂啊，正中央挂着三星图，旁边呢名人字画，哎呦，非常典雅。咱要赶紧吩咐下人，赶紧预杯水啊，给我这大弟胆沉净面。有人呢端来铜盆，都清水，干净毛巾，让丁兆兰、卢真先洗洗脸、漱漱口。有人拿着鸡毛掸子，上下呀轻轻地拍打尘土。等打完之后，分宾主落座献茶呀，茶罢歌盏。这时展耀才问呐：“大弟呀，你们爷几个这意欲何往啊？怎么到了我百花岭了呢？”别提了，丁兆兰呢，这才把始末缘由细说一遍。哦，原来如此。哎呀，但愿呐，五帝福大、命大、造化大，化险为夷吧。是啊，丁兆兰说，我们也是只听说五帝可能出现危险，但现在这事儿啊，也不敢说，只有眼见为实吧。是啊，是啊，哎，先别管他了。江湖之人嘛，那平常都是可饮刀头血、踩着刀尖过活的人，难免呐，瓦罐井上破呀。真的，五爷有那么一差二错的，你呀，也多多的劝一劝五鼠弟兄。是是是是，因为咱要明白呀，真的白玉堂死了，那最伤心的肯定还是五义弟兄。丁兆兰那还属于外不央，所以到那个时候，作为外人呢，要得多多劝劝人家本主。丁兆兰也明白呀。后来这话呀，又说到了卢真身上。展耀啊，特别喜欢卢真呐，长得带劲呐，问卢真文才武技，那卢真呐，都是对答如流啊。哎呦，展耀越问越高兴啊。最后，哎。展耀一拍桌子，长叹一声：“哎，丁兆兰一看，我说，二哥呀，卢真这孩子这么好，你怎么长叹一声啊？”“哎呀，大弟呀，我不是探真儿啊，我就是说呀，你看看人家儿子啊，卢大哥这儿子，这是什么气象啊？要模有模，要样有样，要文才武技，那都是突出的呀。”哎，你再看你那个外甥，刚才你也看见了，连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呀。哎呀，我看到他呀，我是又心疼我又烦呢。为什么说心疼呢？他呀，从小娘死得早，你说这没娘的孩子要多管他吧，有的时候也挺委屈的，我也心疼，气得慌啊，能把你气死。哎，你说人呐，活在天地之间，老天怎么对人那么的不公平啊？哎，丁兆兰一听这话，丁兆兰一摆手，他也长叹一声啊：“二哥呀，您呐还有个儿子呀，我倒想要那么一个。到现在，你大弟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一男半女我还没有。”所以啊，二哥，您呢就别不知足了，有子万事足啊。这一句话呀，说的展耀没办法接了。是啊，你当着没孩子的面，你骂自己的孩子，人家呀也多心了啊。好好好，来啊，赶紧的备酒，时间不大，就在厅堂之上酒宴摆下呀。哎呦，卢真这么一看，你别看人展耀啊，住在深山当中，这酒席可够好的，可以说全是山珍呐，很多东西自己都没吃过。是啊，卢真生活在岛上，净吃那些水鲜海味了，对山珍呢还真就没有接触过。扑鼻一闻，怎么那么香啊？这都什么菜呀？哎，来来来，入席入席。
韩公子哪里去了？展耀问下人呢，下人回答了，同着大少爷呀，在西花院里正烤虎肉呢。哎呀，去把韩公子请来，人家可比不得咱们家里的大爷呀，吃那个东西啃不动，让韩公子过来呀，在这里吃饭喝酒。哎，是了，这家人呢，赶紧颠颠，奔西花园去了。现在西花园热闹了，怎么呢？好家伙，展果冻啊，要在霹雳鬼韩天锦面前一展自己的手艺呀、啊，命人在这西花园里架起了劈柴了，要在那里进行篝火晚会。劈柴架起来，上面呢，棚上架子，这边展果冻拿着牛耳尖刀扑哧，把这老虎啊皮给扒下来了。一边扒皮呀，还一边给这霹雳鬼韩天锦介绍呢。哎，我说，大哥，没见过怎么扒着大猫皮吧？我不知道。小猫我也没扒过呀。你看，我告诉你，这大猫皮可值钱了。不过今天这大猫皮有点不好，为什么呢？被咱俩摔过去，把这皮毛啊都摔损了。这要是好的大毛皮，扒下来这一张皮，价值百两银子呀！这卖出去供不应求啊！人都想买一虎皮，往这金交椅上这么一放，那多气派呀，对不对？这个皮呀，虽然值不了那么多，但是好的修饰修饰啊。也能卖点东西，但这玩意儿不能吃，还得把它熟了。拿到一边去，扒下来递给家人，家人赶紧的把这块皮呀，赶紧晾一晾啊，熟一熟啊，不然的话这皮坏了呀，得用削啊，什么用剪呢，把它给烧熟了，那才能制成皮草呢。说这虎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吗？就这么乱打呀？那年代不是。那年代虎多的伤人呢，所以打野兽那年代不犯法。咱得把这话解释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人矫情啊，说你那书里头啊有说打野兽的，对年轻人多么多么影响不好。这纯属啊想得多了。咱说的是宋代的故事，你非得拉到现在，咱说的人情世理，哎，你要是听着不对呀，咱可以说一说，这人情世理不对。因为人情世理它没变，但是环境它变了，你不能把原来的事儿放到现在呀，对不对？这都得辩证的看待问题。闲言少叙，把这虎皮扒了之后，露出虎肉。哎，我说大哥，看见没？这猫肉可好吃了，我今天去亲自给你烤猫肉吃啊。让你尝尝我的手艺，怎么着，大哥，咱哥俩就在这吃，咱甭跟他们几个一块吃，你觉得怎么样？我不愿跟他们吃，我觉得这大猫肉挺好的。那好了，你在旁边看着啊，去到厨房给我们俩搬几坛子酒来，一会儿这猫肉烤得了，就这酒吃，呵。那可是人间美味呀！我开始烤起来吃，拿牛耳尖刀啊，就炫了一大块肉，用大树枝穿起来，放到劈柴上，点着火，就开始在这烤起虎肉来了。这时家人来了，说：“大少爷，老爷那边呢，已经把这宴席摆好了，让我呀请韩公子过去喝酒吃饭呢。不去了。”我们吃猫肉呢，吃什么饭呢？真是的，告诉老头儿，我们在这里吃挺好，对不对？韩大哥，是，我们不去了，我们吃大猫肉，对，我们吃大猫肉，去告诉老头去吧。哎，这家人不敢得罪他呀，转回身来到厅堂之上，见到展耀，就把刚才事儿啊给展耀一说，说少爷呀，领着韩大少爷。在那里呀，正烤老虎肉吃呢，说不来吃饭了，怎么样？展耀说：“丁大弟，看见没？我刚才就说了，只要有这事儿啊，我那傻儿子肯。”

0: 定自己亲自操刀啊！
1: 得了，让这俩傻小子呀自己吃去吧。这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们过来呀，给咱们也吃不到一起。来，大弟，欢迎你来，我先敬你一杯。人家呢就在这里吃起来了。丁兆兰一听韩天锦跟着掌过洞的，他也放心了，就跟卢真呢在这里和展耀吃酒吃饭起来。按下他们在这里喝酒不提，咱还说展国栋和这韩天锦，烤肉啊，一会儿功夫，哎呦，这肉香味往外这么一冒啊，馋的韩天锦呢，这哈喇子流多长，哎呀，我闻着就香，香吧，等着，一会儿就烤得，不过呢，这个烤肉得有一点时间，我说韩大哥。在这肉没烤的之前，我想加个小项目中不？啥叫加小项目吧？哎呀，加小项目你都不知道，可有意思了。我看着韩大哥你这个人不错，你看着我怎么样？你也是好人呢，看着我得劲儿不？得劲儿，看着我顺眼吧？顺眼。你看着我，你觉得咱俩投脾气不？投脾气，那好，既然咱俩投脾气，这么着，咱俩在这里拜把子，拜把子怎么样？咱从现在开始，咱成盟兄弟了，磕头，拜把子，结为生死把兄弟，你看怎么样啊？韩天锦哪懂这个呀？一听拜把子呀。拜把子什么意思呀？拜把子呀，就是从今天开始，咱俩不分彼此，你有口饭吃，你想着我，我有口饭吃，一定想着你，咱俩那就是世上最好的朋友，你看怎么样？那行，既然是有东西吃，那就拜把子。你看这位呀，拜把子挺简单，那好。快去准备香案，我和我韩大哥也要拜把子啊！家人一听啊，我说大少爷，您这都拜了85回把子了，这还拜呀？那就废话，每一盟的他不一样，这一盟是我拜的最好的一盟，赶紧准备。哎，好嘞，这家人呢准备了香案。哎，展国栋啊，挺有经验，挺熟悉，交给韩天锦，俩人呢掐香在手，点着了，跪倒在香案前。这香案上嘛，放着3亿码，就刘关张三结义啊，放着3亿码，然后冲天膜拜。展国栋他带着我大哥，你对这一套不太熟，我熟，我带着你走啊，你跟我学。好嘞。那你就说吧。好，我说啊，苍天在上，苍天在上，黄土在下，黄土在下，我展国栋，我展国栋，不，你说你叫韩天锦，我叫展国栋，你不是让我学你吗？这不能学呀，你这人比我傻。听好了，我叫展国栋，你叫韩天锦。明白了，我展国栋，我韩天锦。对，愿意结成生死把兄弟，愿意结成生死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是先生后死。后面是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不，前面是生，后面是死。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行了，这句省了，磕头，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你啊，地灭我干嘛呀？口不应心，谁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谁？我没口不应心呢，你才口不应心。哎呀，你这人太笨了，这句省了，磕头。哎呀，家人在旁边一看，这俩人这拜把兄弟拜成啥模样。

0: 看乐是谁？家人也不敢乐。反正俩人梆梆梆磕了仨头之后，那行了，韩大哥，你岁数比我大，你以后就是大哥了。那你呢？我是二弟呀，你以后得让着我点儿。那自然，谁要欺负你，给哥哥我说，我给你出头。哎，好嘞。哎呦，这猫肉烤好了，给都拿过来，拿过来。让我的大哥先尝尝，可好吃了。把烤得了一块虎肉拿过来，拿刀片了，有那蘸料，有那醋碟儿，各种各样式的料，来尝尝我手艺怎么样？韩天锦拿手抓起一块还烫着的，往嘴里一放，这么一嚼，还真好吃，那是这猫肉都多香的，再来一块，哎，好，这边吃那边烤，把两坛子酒也打开了，两个人呢根本就不往外倒，这手托着坛子直接撞坛子，当来咕嘟咕嘟咕嘟喝了，这酒不错，再来口，好家伙，这俩人呢可吃开了，你别看老虎这么大个，这俩人呢都是大肚汉呢。那韩天锦那肚子多大呀？15张饼，15斤肉啊，30斤的东西往下塞。这遇到老虎从来没吃过，这么香，那可就贪嘴了。两个人呢又拜了把子，又高兴，连吃带喝，半拉虎一会儿功夫吃了个风卷残云呐。那虎身上也有油啊，一边吃一边蘸料，那料里面的盐分也不少。等把这半拉虎吃了，哎呀，这虎肉确实香，不过呢有点口渴了，口渴没问题，我让人打点水来，让人呢打了点热水。韩天锦捧着热水这么就喝，咕咚一声，啪，怎么呢？烫着舌头了，哎，太热了，哎，这热你脸冷一冷，让他脸凉一凉啊，不行，我太急了，我口渴的厉害。哎，给我拎一桶凉水来，快拎一桶凉水来！这虎肉是热性的，有人赶紧的拎来一桶凉水，井拔凉水呀，那玩意太凉了呀。但韩天锦用嘴这么一喝，咚一口，哎呀，沁人心脾呀，他舒爽啊！哎，好，哎，这玩意好。他把呀大桶一端，然后对着这桶口，咚。一桶凉水又灌到肚子里了，哎，这下爽啊！这坏了，怎么呢？你吃的满肚子全是肉啊，这本身这个脾胃消化的负担就很重，突然间来这一桶井巴凉水，这么一激，一下子就把这个屎给激住了。俩人这酒也喝得不少，这时啊。天色已晚了，韩天锦说：“吃饱了，我得找地方睡觉去。那睡觉地上了，由打床上到地上，在那打滚呢，捂着肚子，哎呀，肚子疼啊！大家离近了一听，这肚子里都咕噜噜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我要拉肚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

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会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江婷婷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各类过敏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为大家来讲解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阳絮纷飞，不少人出现了打喷嚏啊、红疹呀、哮喘等等过敏的症状啊。那有一些问题，如果说不提前干预的话，很容易会造成大麻烦。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防止各类过敏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江婷婷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江大夫，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咱们最近有接诊过类似这样过敏的患者吗？
2: 嗯，有，挺多的。
0: 嗯，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呀？
2: 一般都是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呀、咽痒啊、面部皮肤瘙痒啊这些。
0: 嗯，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呀？
2: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还好，没有特别严重的，一般他们都是来的比较及时。
0: 嗯，一般情况下，比方说简单的这些，刚才提到红疹呀，包括身体发痒呀，可能是问题不大。比方说有一类特殊的患者，比方说有过敏性哮喘的人，是不是如果要是不加干预，他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呀？
2: 对，你这种呢，就是需要及时来医院看。
0: 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到大家在春天注意到的事情呢？
2: 就是现在就是外边就是花粉啊、柳絮什么的比较多，就是外出防护主要是最关键的，就是减少去花草密集啊、柳絮飞扬的公园啊、郊外，要是出去的话就是戴口罩、护目镜啊或者帽子，就避免花粉啊、柳絮直接接触口鼻还有眼睛。另外一个就是外出回家后就是洗脸、洗鼻腔、换衣服，别把那些过敏源带进室内。
0: 嗯，都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轻松就可以做到的啊，但是是非常有效的一些防护措施，对吧？
2: 是的。嗯，
0: 您比方说一般情况我们出现了过敏哈，而且它相对来说症状稍微严重一点，来到了咱们医院，咱们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呀？
2: 我们就是用药物治疗，抗过敏的抗组胺的药，像氯雷他定啊，还有一些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喷雾那些。
0: 嗯，这些药物其实只能是在医院使用吗？还是买回家也可以用啊？
2: 可以在家用，但是如果说他在用药期间出现症状加重啊，或者出现像胸闷啊、喘息、皮疹加重这些，就建议是及时就诊。
0: 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稍微严重一点的症状啊，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相关的处理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好嘞，再见。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医师牛波，为大家来讲解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提醒大家，燕赵名医堂为各位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欢迎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这五个字儿。每天我们会给大家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现在呢，春暖花开啊，本来是带着孩子踏青的好时节，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却成了噩梦的开端。孩子的咳嗽声啊，此起彼伏，半夜里的喘息声又让人揪心，这鼻涕流的呀，像关不住的水龙头。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啊是感冒没好，这抗生素呢是吃了一轮又一轮，却是不见好转。其实这很有可能是春季过敏在作祟。儿童咳嗽、哮喘、鼻炎等等，往往都是结伴而行，但是他们的症状和普通的感冒啊、肺炎又是极为的相似。那家长应该如何去辨别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牛主任。牛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春暖花开啊，尤其是一走到我们这外边啊，有这个杨树的地方到处都是杨絮纷飞，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是备受其害。儿童方面的这个呼吸科一般什么样的患者最多呀？
4: 的确是这样。今天中午我出去了一下，外边杨絮开始了。春季的时候，我们呼吸科这块孩子们最容易患的两类疾病，一个是感染类疾病，再另外就是过敏性疾病。感染主要是病毒，比如最近在流行的乙型流感、呼吸道合胞和鼻病毒，比如衣原体还有细菌。最主要的一大类就是过敏性的疾病了。是这样。
0: 这确实，现在孩子们要不然就是闹这个乙流，要不然就是这个过敏。那刚才也是提到了，像什么咳嗽啊、哮喘呀、等等这些症状，是不是都是和这个季节过敏多发是有关系，是吧？
4: 是有关系的。那个过敏性疾病呢，占我们就是这个季节里边就诊的呼吸科的这个小患者里边一大部分，而且是绝大部分，大多是过敏性鼻炎、哮喘的急性发作，更多的就是过敏性咳嗽。是我们的主力军，几乎是。
0: 确实，其实家长们一提起来这个春季过敏，确实是挺头疼的。大家伙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去应对啊？
4: 出现这个问题怎么样应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那个主要的是治疗的核心就应该是先避免过敏源，然后呢再是药物治疗。那避免过敏源这一块呢，主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季节里边还是要注意防护。那么药物治疗这一块呢，因为过敏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些疾病呢需要就是规范化的治疗，而不是说就是这会儿立刻有病了立刻治疗，症状一好转就立刻停药。那主要药物治疗呢，就是比如说鼻炎，我们可以用鼻喷雾剂，然后呢加上口服的抗过敏药物。那过敏性的这个皮疹还有过敏性的咳嗽呢，我们也会根据情况给他适当的吃药。有些孩子他有这种那个比如说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建议孩子呢需要雾化吸入一些药物，有吸入的激素类药物，还有呢扩张气道的药，是这样啊。
0: 这个过敏这个是不是无法根治啊？
4: 是这样的。理论上说，过敏呢，它是一种我们的体质的问题。也在对于外来的致敏源，就是当我们抵抗力低的时候，我们会过敏。那不光是我们一直认为抵抗力低会过敏，其实是当我们就是机体对这种致敏源的这种进入体内之后，过于反应强烈的时候，也导致我们致敏，也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所以我们这样的体质没法改变，所以说当出现这种过敏源的诱发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过敏的症状。
0: 这孩子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从出生的时候他就会带有这样的过敏的体质？
4: 体质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遗传性的，但是就是有的家长就说，我不是从小就有的，他怎么生下来就有了？
0: 对，
4: 我都四五十岁了，我才过敏性鼻炎，是这样。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需要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我们大剂量的接触了致敏源，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再比如说呢，当我们抵抗力低的时候，我们容易过敏，比如说当感染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种同时感染伴随着这种过敏症状的出现，它需要有诱因才出现。所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凑一起了，我们出现症状了，它不一定是什么年龄发病啊。
0: 是不是咱这个体质也会随着你平时的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变呀？
4: 会的，会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我们的那个生活环境，
0: 就感觉平时有的人他经常运动了，然后体质好了又不过敏了，有这个可能性是吧？
4: 有，我们体质好的时候又脱离过敏源，他就肯定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过敏症状。有的家长说，我可能搬到南方去了，我们就没有症状了，有这样的情况也。
0: 对，确实，前两天我们有一期视频直播的时候，于主任就说他有一个患者搬到海南去了，然后那个整个这个一个春天没事儿，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对，所以说确实是他这个环境很重要哈。
4: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些小那个哮喘的小孩，没有办法了，一到冬天他反复的感染，反复的过敏，感染后喘息，然后家长就带着孩子去海南了。到那边之后，家长自己已经停药了，孩子也没有犯病，他特别开心。结果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我们医院来了。发作了。
0: 哟呵，那就是回来以后又不适应了。
4: 对，他对这个环境不太适应啊。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脱离过敏源，一个是我们用这个药物来治疗。这个脱离过敏源这一条啊，确实它很难做到，就是我们只能做一些基础的防护，但是你毕竟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它是不是就很难去脱离掉呀？
4: 的确是这样，但是的话，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您比如说，就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就是今天我上午在门诊的时候，还有一个家长说，那我们不能不上学，不能不出门啊。我说 这样。但是您可以这样，就是有的家长小小孩吧，他愿意带孩子春暖花开出来溜达溜达，
0: 嗯，
4: 玩会儿。那么呢，我们如果明确的孩子是花粉过敏的，或者是一些杨絮柳絮过敏的，那我们就要赶在就是清晨或傍晚的时候出来玩。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这种花粉的浓度呢相对较低，比较安全。那出来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带一个就是防护的口罩，
0: 嗯，
4: 相对来说让他。这个致敏源呢不至于刺激我们的口鼻，不至于吸入到我们的气道。再另外有的孩子他可能有这种变样性的结膜炎，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那我们可以给他选择一款就是适合孩子能接受的这种像那个防护的护目镜，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种致敏源对那个结膜的一种刺激，这些是一个防护手段。那么呢，当我们从室外玩耍回来之后进入到室内，我们立刻就要换衣服，然后呢给孩子洗脸，再有一些孩子比较严重呢，我们就要给他洗鼻子，这样处理过后洗手，哎，我们操作了这些，我们可以把大量的致敏源都已经清除掉了，可以明显的减轻这些致敏源对孩子的刺激，可以避免他发生这种过敏反应。
0: 嗯，确实是，就是尽管说我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它无法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然后为孩子去搭建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环境，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隔绝掉这个过敏源最大限度吧。那其实对，其实我们通过隔绝过敏源来说，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实在不行，您刚才就提到了其实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了，但是孩子家长会比较关心，他可以用这种脱敏类的这种药物是吧？
4: 是这样的，就是孩子们应用的口服的抗过敏的药物，我们一般用的脱敏不叫脱敏药，叫抗组胺药物，是有儿童安全使用说明的，就是在比如说6个月以上用什么药啊，2岁以上应用，它是有那个我们就是按说明书使用吧，或者遵医嘱就可以，有专适用于儿童的剂型的一个抗过敏药物，这是口服的抗组胺药。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鼻用的，一般我们鼻用抗过敏性鼻炎的是鼻喷的激素类的药物，也是有鼻喷的就是抗过敏的药物，还有减充血的药物。那还有就是治疗过敏性哮喘的，我们有吸入的激素类药物，都是有，就是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选择的剂型和药物种类的是这样。
0: 这孩子用的药一般和大人一样吗？
4: 种类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口服的脱敏药物可以是抗组胺类药物啊，那个我们鼻喷的或者吸入类的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呢气道扩张类的药物，这些呢就是成分都是一样的，但是剂量和那个剂型以及我们使用的工具可能有所不同啊。您比如说就是特别小的小婴儿，我们需要吸入激素治疗，那么他不会配合，那么我们喷出的这个药物它跟就是我们喷剂的这个配合程度差，那可能绝大多数这个药物都在空气中就散发掉了，那我需要呢给他用一个储物罐，我们需要把这个喷出的药物呢收集在这储物罐里，让孩子再慢慢的呼吸把这个药物吸进去。那稍微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能就给他选择一个就是粉末状的吸入剂，叫准钠剂，也可以叫呢督宝，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他的年龄需要给他选择是合适的一个剂型啊。
0: 确实这个属于个性化的啊，这个治疗的方法，这个所以说其实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不用担心啊，不管你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专业的方法来进行对症的治疗。那确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讲解，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尽管说现在到了春季啊，过敏有可能会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夸张，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进行治疗，家长也可以放下心了。那说起来这个春季的过敏，其实在家长的这个心里边他还会有一个点，那就是你比方说春天孩子只要一咳嗽，家长的第一反应他一般不一定是这个过敏，他会想，哎呀，是不是着凉了呀，这天气这忽冷忽热的。但是在您的眼里边，您觉得这个过敏性的咳嗽和咱们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有没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辨别点呀？
4: 还真是有所不同。您说的这个问题在门诊的很多就诊的家长都会提出来说，大夫，就是有一些老病号也是这样，就是说大夫，我分不清楚孩子是过敏性咳嗽发作了还是他就是普通的感冒了。 分不清。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专业的医生帮您鉴别了。你比如说从咳嗽的性质来说，普通的感冒咳嗽它有的时候会有痰，然后呢这过敏性咳嗽大多数在病初的时候是干咳，而那个普通的感冒咳嗽它一般没有什么时间的规律，而过敏性咳嗽呢一般就是早起，就是夜间或者是运动后，或者是有明确的就是遇到冷空气呀，遇到花粉呀，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一抖搂被子呀，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这是咳嗽的性质。还有就是过敏性咳嗽一般呢它

0: 但是像过敏性咳嗽，它其实就跟过敏性的那些症状一样了，就是痒痒难受，就是这些症状，可以简单的这样去区分，对吧？
1: 嗯，对，就是比较典型的，但家长自己可以区分。然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按照常规治疗超过3天以上，孩子症状不好，还是建议孩子就医的，需要专业的医生帮您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的症状他可能不够典型，或者没有伴随症状，所以不好分辨。
0: 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是过敏性的咳嗽，我们如果用这个普通的感冒药是不是也不管用啊？
1: 的确是，那个我们要是常规的抗感冒治疗的话，孩子见好你就可以继续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常规抗感冒治疗的话，3天以上孩子症状不见好，我们要想到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要是过敏体质，那么要想到他可能是过敏性的。因为过敏性咳嗽如果没有得到规律的治疗的话呢，他可能病程比较长，而且呢他吃抗生素也没有效。
0: 这个如果是过敏性的这个咳嗽，我们治疗不是很及时的话，会不会它成为长期的咳嗽啊？
1: 会，我们过敏性咳嗽的时间比较长，有的孩子可能超起来2-3周，4-5周，甚至有几个月的孩子都在间断的咳嗽。而这个过程中家长有个分辨不清，中间在间断着合并几次感冒，可能就会在一直吃抗生素。我们门诊有不少见这样的孩子。
0: 那我们呢，针对于这个过敏性咳嗽的这个治疗，就是只用药物治疗它就能稳定了吗？就能治疗吗？
1: 应该说是这样子。过敏性咳嗽如果轻症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对症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他吃一点抗过敏药，我们可以对症的给他做雾化，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呢时间比较长，有合并症状的话，合并感染，比如说我们要抗感染治疗。如果没有合并感染，这个孩子就是症状比较重，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普通的抗过敏治疗或者说我们抗感染治疗都没效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给这个孩子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过敏原是不是他一直没有脱离他这个致敏原，导致他持续在出现咳嗽。还有就是我们要需要给这个孩子呢做进一步的，比如说肺功能检查、一氧化氮呼气实验的检查，做做支气管呼吸支气管舒张实验。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孩子的气道反应性比较高，气道性比较高，我们会进一步的再根据情况处理。
0: 确实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气道高反应过敏，这个有的时候也挺严重的哈。
1: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尽管说孩子一咳嗽啊家长会揪心，但是我们也应该弄明白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咳嗽的，一定要来到专业的医院啊，比方说儿童医院，我们找专业的医生咱们来对症治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啊，咱们不走这个弯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对儿童这个病啊，有的时候听起来比较容易，但其实我们诊断起来啊它还是细分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刚才提到了有3种类型，儿童的咳嗽、儿童的哮喘和鼻炎。刚才呢给大家简单的来提到了这个过敏性的咳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哮喘。这个哮喘其实是对于家长来说挺头疼的一件事儿，因为他一不注意他憋住，他的这个反应就会非常的大，就家长就会很恐慌。还有一个恐慌的点就在于，您刚才其实最早也提到过，比方说我们有的药物它含有激素，那如果说我治这个哮喘，我孩子一开始使用激素，他一辈子就离不开激素了。这个临床当中有人问过您这个问题吗？
1: 问过，我们在门诊诊断哮喘的时候是很慎重的。那个因为很多家长一听说要给孩子吸入激素治疗，就特别紧张，焦虑。甚至有的家长就是焦虑到我们要说给这孩子下哮喘的诊断他都接受不了。那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中，我从事儿科治疗已经20多年了嘛，从当小大夫我也觉得这个是个激素类的药物，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也觉得哎呀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要用很久。就是先给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的这个哮喘跟成人不一样，他不会说这个一辈子离不开激素，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也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儿童的这个哮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气道高反应，他是一个过敏或者是感染介导的这种可逆性的一个气道的慢性炎症，所以我们要给予激素吸入抗炎治疗。那么它可疗程长，但不会说是一辈子应用。我们通过就是儿童的规律的治疗，定期的复查，逐渐减量，一般我们在门诊上1-2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都能减。

0: 的。规律治疗的孩子，反正在我的临床就是经验中感觉，我们临床80%到90%的孩子，遵医嘱、规律治疗都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程度。就是为什么我说是临床治愈呢？因为有的家长问我，哮喘能去根儿吗？
1: 嗯，
0: 因为这个根儿就是咱们最开始节目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它可能绝大多数跟过敏体质相关，跟你的气道高反应性相关，气道慢性炎症相关，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去根儿。有可能比如说像咱们新冠，它有一个大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毒感染，那可能导致我们气道的这种炎症反应加强，可能有的人感染后就会出现一个咳嗽喘息，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你多少年都停药了，突然又发作了，所以我们不叫它去根儿，但是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长期控制，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嗯，确实是，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它其实不能叫做去根儿，它只是我们在临床上，您刚才说到是临床的这个治愈的一个过程啊，能让它就在临床上面去解决掉，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了。而且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其实激素是个双刃剑，就是它能给我们治好这个疾病，但是家长刚才确实是很恐慌，因为他会担心影响未来的这样的发育，这个激素真的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吗？
0: 嗯，是这样。激素呢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就像我们家长比如说担心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孩子呢出现激素面容，那影响长个儿，孩子会发胖等等。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出现副作用是常见于我们就是全身应用激素的时候会出现。那我哮喘长期用药呢，是刚才咱们也说了，是吸入激素治疗，它属于一个局部应用药物。那个局部应用药物呢应用在我们的气道，全身的这种就是吸收量它很小很小的。我们在那个国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中，就是反复都测量过，就是规范的小剂量的吸入激素治疗对孩子的身高体重啊和生长发育啊都几乎不能产生大的影响，就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不良影响。而反之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家长因为担心激素的副作用而让孩子呢就是不用药不控制，那么孩子的哮喘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咳嗽，夜间呢缺氧的这种表现，导致呢气道气流受限，那么更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
1: 嗯，对，还是应该关注孩子的这个痛点，就是什么问题咱们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其实现在随着这个医疗的不断的一个进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医疗的技术来为我们的孩子做好服务。就是我们其实说起来，您刚才提到全身性的激素使用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激素性的面容，包括长成小胖墩儿等等，但是确实是您刚才提到了，现在我们针对于这种小量的或者说吸入性的，确实影响并没有家长担心的那么大，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嗯，对，您说的对，就是我们规范的低剂量的吸入激素是相对安全的。那个这个时候为什么又强调一遍这句话，就是希望就是家长当孩子确诊哮喘之后一定要遵医嘱，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根据他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的发作的情况，根据他复查后的肺功能的情况，肺部清诊情况，综合的判断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减量。一般我们1到3个月一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会给孩子减量。那么规律的这样减量的话对孩子影响是很小的。嗯，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激素是双刃剑，但是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1: 对，确实，这个确实是我们家长们应该去理解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刚才啊，牛主任跟我们讲到了两种啊，就是孩子的咳嗽以及孩子的哮喘，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些方法进行相对的对症治疗，也请家长不要讳疾忌医，出现了问题抓紧时间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相关的诊疗，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以及对孩子是负起责任来啊。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春季过敏作祟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明医堂，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牛主任一起给大家来去讲一讲儿童的鼻炎该到底怎么去防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不是被骗了？
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1: 有我，
6: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 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5: 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京津冀一千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6: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7: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到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牛主任。牛主任您好。
18: 你好，主持人。
17: 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来提到了在春季啊孩子的这个咳嗽以及哮喘啊，那其实说到这个鼻炎，可能很多家长也会很困扰，因为家长会觉得啊鼻炎是单纯鼻子的问题，有的孩子呢总是这个吭吭清嗓子或者反复的流鼻涕，这个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过敏性鼻炎甚至是哮喘的风险呢？
18: 嗯，您说的特别对，那个鼻炎真的不是小毛病，甚至有些医生认为它就是哮喘的源头。我们那个认为这个鼻炎其实是和哮喘它叫一个气道的共患病，它们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过敏性鼻炎呢属于上气道的过敏性炎症反应，那哮喘呢属于下气道的。其实我们在那个文献中一般说70%-80%的孩子哮喘的孩子他会合并鼻炎，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感觉可能这个比例还要更高一些。
17: 这个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咱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18: 是这样的，就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如果我们确诊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首先呢要脱离过敏源。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个措施，
17: 对，脱离过敏源可以解决这个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过敏性的问题啊。
18: 对对对，那然后如果这些情况我们做到了，那么回到家里边他还是早晚有症状，比如说这个季节里边孩子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可以做鼻腔清洗，冲洗鼻腔啊，然后早晚把鼻腔的分泌物清理干净，然后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鼻喷激素。
17: 这个说到刚才这个清洗鼻腔的时候，正好前两天我们有听众跟我们问过，就是这个冲洗鼻腔会不会把小孩的这个鼻黏膜弄坏，他有个这个担心。
18: 您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还特别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句话，因为我在临床门诊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家长，就是特别小的小婴儿他不会操作，所以呢解决不了问题。那特别小的小婴儿，我们可以选择就是生理性海水喷雾、喷鼻，用喷雾剂。那再大一点的孩子，有一些家长他可能选择的这个措施不当，可能会导致鼻黏膜的损伤。比如说，他就用那种就是成人用的那种，一个鼻孔喷进去，另一个鼻孔流出来那样，孩子可能受不了，会呛到他，然后会甚至呛到气道里。这种情况其实我建议家长如果觉得把握不大，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以及他的适应情况选择是用鼻喷雾的这种那个生理性海水，还是用那个就是雾化一样的那种鼻喷雾，我想应该叫什么鼻腔喷雾，那个洗鼻子，还是用那种就是咱们网上也有卖的那种电动的洗鼻器，或者是用那种水状的这样冲洗，选择正确的一个方式会减轻对鼻黏膜的损伤。再另外就是也不能频繁的粗暴的这种大力度的这种给予鼻黏膜的这种冲洗，可能会造成鼻黏膜的损伤。
17: 这个冲洗其实也挺有讲究的，还是得遵医嘱哈。
18: 是
17: 啊，确实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三种啊，咳嗽啊、哮喘呀、鼻炎啊，这都是我们近期可能发生概率很高的这样一些问题，也是提醒家长们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些春季的这样的疾病，还有一个家长可能经常听过的啊，叫做咳嗽变异型哮喘，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8: 您说的这个咳嗽变异哮喘，在门诊就诊的孩子也很多，就是有的家长说我们孩子不喘，怎么成哮喘了？它是哮喘的一个特殊形式，它只咳不喘。我们要诊断咳嗽变异性哮喘，要求孩子就是反复的咳嗽，要超过4周以上。咳嗽是它唯一的一个症状，但是前提是我们要除外了其他的疾病。这种孩子呢，一般他气道反应性就比较高。我们在门诊呢做支气管舒张实验或者是激发实验的时候是阳性的。其实它本身呢，本质上还是一个哮喘，绝大多数呢是跟过敏相关的。比如说这些孩子查过敏源，大多数他会有花粉啊、尘螨啊，或者查不到的冷空气等等过敏的这样的诱因。它是一个儿童慢性咳嗽，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7: 这个也是经常会在门诊里边去进行询问和诊治的一些疾病，是吧？
18: 对对对，是这样。 变异哮喘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夜间或者晨起的时候会剧烈的咳嗽，遇到刺激的时候咳嗽比较强烈，大多数呢用抗生素治疗效果不好。
17: 还是这个说一千到一万，我们得做好这个相关的这样的准备，和如果说有问题咱们一定要找医生去做这个相关的这样的诊疗。其实今天您跟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点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家长们会经常问到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经常会提一个点啊，就是预防会比治疗有的时候会更重要。在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啊，在家庭方面我们防护这个过敏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给我们家长进行交代一下的呢？
18: 就是首先来说的话，在现在这个季节里，春季三到五月份大家都知道花粉季，那么我们要避免花粉浓度高的时候进行外出，注意防护。那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关注一个小程序叫过敏预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哪个点儿或者是哪一天它的空气中花粉的浓度比较高，我们尽量在避免这个时间外出，或者是避免这个时间呢开窗通风。然后再另外呢，就是我们呢要严格的控制尘螨，一般呢建议就是用热水洗我们的床单被罩，勤换床上用品，不建议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家里边用地毯或者是毛绒玩具。还有就是如果要是外边就是我们这个花粉浓度特别高，我们又不开窗的时候怎么通风呢？建议家长可以选择空气净化器，是这样。还有就是如果家里有敏感的孩子，家长要注意，爸爸呢要避免吸烟，妈妈呢要尽量减少香水的使用。还有就是过敏的孩子呢，我们要建议他少吃这些个高致敏的食物，多吃呢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一个蔬菜水果。适量的运动其实对过敏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选择温和的运动，比如说瑜伽呀，比如散步啊，室内的运动可以选择游泳呀或者打乒乓球都可以。再另外呢，就是如果确诊的是哮喘的孩子，那我们建议呢要遵医嘱，要规范的用药，不能擅自停药。就这些吧，主持人。
17: 好嘞，您这个提示也是非常的到位，而且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轻松做到的一些要求啊，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啊按照我们刚才医生讲到的，我们抓紧时间去做到，还自己和孩子一个清冷的一个春天哈。那今天也是再一次感谢牛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啊，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8: 好，再见。
17: 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家长们能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春天反复的咳嗽、鼻炎和哮喘啊，很多时候呢是过敏这个根儿在作祟。作为家长，我们要学会辨别，既不要把孩子所有的咳嗽都当成感冒乱用药，也不要谈激素色变耽误了哮喘等等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
19: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 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

0: 985-400-6970。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嘚儿吧嘚儿吧嘚儿直掉眼泪。哎呀，老人家您别哭啊，您要是舍不得买卖的话，我可以到别的家再去商量商量，您千万别哭啊。说着话，蔡继民转身刚要走，这位老汉一伸手把他拽住了。老总啊，我可不是心疼自己家里的买卖，你看看你们这些人为了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不要了，老汉我能心疼这个买卖吗？啊，我哭的是我活了大半辈子了，看见当兵的可不少，今天你们打仗就为了给炮兵显示目标，要在这儿放起一把火来，还把我叫出来跟我商量商量，我是心甘情愿，你们就放火烧，还说什么赔不赔的呢？啊，那就赶快烧吧。哎呀，老婆，收我一百。说着话，蔡继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人家赶快伸手相搀，老总，您赶快请起。老人家，我还有一事相求，你说吧。又倒是水火无情，还得麻烦您把周围这几家买卖铺铺的老板全都请出来，您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赶快回到家里边归置归置细软，带着全家老少暂避一时。哦，难得你想得周到，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办了。说着话，这位绸缎庄的老板啪啪啪啪啪啪就把旁边什么米粮庄啊、花纸店啊、杂货铺啊这些掌柜的都给请出来了，跟这些人这么一讲，这些人呢、也都深明大义，立刻回家归置细软，带着妻儿老小全都躲出来了。蔡继民又吩咐自己手下的士兵把这些人送进胡同里边，在一家旅馆给安顿好了。就在这时候，眼瞅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等来劲了，仔细一看，谁呀、杂货铺的掌柜的，两只手一手提了一个煤油桶。老总，您不是要放火吗？我这儿有现成的煤油，火柴我也给您准备好了，您就赶快点火烧吧。蔡继民谢过以后，这才吩咐手下的士兵点火，把煤油往绸缎庄这么一扑，划了根火柴这么一点，噗，这火就着起来了。夜风这么一吹，那真是火借风力，风借火威，呼，浓烟翻卷，烈焰腾腾，火苗三四丈高啊，把周围这一大片照得如同薄昼一般。这一下炮兵可看清楚目标了，连都署门前的雕斗旗杆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立刻修订标尺，装填炮弹，两炮就把都署那钟鼓楼就给打趴下了。这一下，熊炳坤又重新带着部队往前这么一冲，郑彪回头一看，自己第八镇司令部也起了火了，这些清兵清将是闻风丧胆呐。张彪知道到现在是大势已去，实难挽回，赶快带领士兵往后撤，一直撤进了都署大堂。张彪命令四挺水机枪就架在五福堂上，要扼守大堂。张彪自己一转身进了后堂了，他在想找这个总督瑞成啊，找不着了。一问是怎么回事啊，瑞成早带领着自己心爱的四姨太在铁中等人的保护下，就把这衙门的后围墙掏了个窟窿钻洞跑了，顺着城墙根一直出了文昌门，到江边这儿登上了楚玉军舰跑了。张彪一想，总督大人都跑了，我还不跑啊。张彪赶快带领了辎重营一部分残兵败将，也坐上军舰过江，奔往刘家庙一带。张彪、瑞成先后逃跑，大堂上还架着四挺水机枪呢，这些当兵的不知道啊，还在那儿负隅顽抗，机枪扫射，封锁了总督衙门的大门。熊炳坤他们眼看着冲不进去呀，

熊炳坤立刻组成了敢死队，各带引火之物要火烧都署，尤其是敢死队队员季红军，小伙子杀红了眼了，把自己的军装都给脱了，赤着背，两只手一手提了一个煤油桶，噔噔噔噔噔，冲着机枪冲过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扫射，噗，一枪，正打在煤油桶上，煤油桶这么一撒，季红军抡着煤油桶，把煤油撒的大堂上到处都是，立刻整个大堂就是一片火海呀，把这些清兵清将给烧的呀。是狼哭鬼嚎，是望风而逃。这样熊炳坤才带领着部队占领了总督衙门。就在熊炳坤带领部队攻打总督衙门的同时，蔡继民呢带领着部队攻打了翻台衙门。翻台衙门呢，那也就是过去的布政使，是管钱粮的衙门。蔡继民带领着部队攻进衙门，一看是座空衙，当官的全跑干净了。蔡继民马上命令部队看守翻库，下了一道命令，凡是有胆大妄为者，敢私动翻库的钱粮，就地击毙，是格杀勿论。李作栋、邓玉麟他们这些人又攻上了黄鹤楼，就把那面十八星大旗挂在高高的黄鹤楼上。这十八星大旗代表着什么呢？它的含义是啊，十八星代表着十八个省，是十八省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革命军这才占领了武昌。当时的时间也就是1911年10月11号早晨3点多钟，也就在这个功夫，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接到了资义局议长汤化龙派人送来的一封书信。打开书信一看，什么内容啊？是汤化龙要请各位革命代表到资义局共商大计。这个资义局是干什么的呢？那是在清朝光绪年间要欺骗老百姓，宣布预备立宪，在各省成立了这么一个资议机关。说得好听，这些议员们有权商讨各省的大事，可是不管研究出什么事儿来，得经过当地总督点头，总督要是不点头啊，商量出什么事情来都不生效，是个摆事，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么一种民意机关。那么汤化龙又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是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啊，他是湖北资义局的议长。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吴兆麟来这么一封信呢？汤化龙啊，是想投机革命，想借这个机会，占领武昌以后不是要成立革命军军政府吗？他们想混进军政府里边，要争夺政权，说白话啊，就是想夺权。吴兆麟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吴兆麟心中暗想，资义局是民意机关呢，这些议员们都是各府各州各县头面人物啊，都是大地主大豪绅派出来的代表啊，这些人不能得罪呀，要成立政府是得跟这些人商议。吴兆麟下了一道命令，就是所有的革命代表马上到资义局召开重要会议。当各位革命代表接到命令以后，随着吴兆麟来到资义局一看，汤化龙早带领着副议长还有几位议员在门口是恭候多时了。一看他们过来了，汤化龙赶快上前，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吴总指挥，各位代表，你们真是劳苦功高啊，你们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夜之间占领武昌，真是可喜可贺呀。吴兆麟也赶快上前，汤先生，今后还请您多多帮助，好说好说，也是理当的，不过打仗的事情兄弟不懂，其他别的事情兄弟
愿意效劳。哦，既然如此，汤先生，请跟我们一起开会吧。这汤化龙啊，正想着跟着一块开会呢，一听这句话，赶快往旁边一闪身。吴总指挥，请各位代表，请。随着汤化龙领着副议长还有这几位议员也混进了会场。当大伙落座以后，吴兆麟亲自主持开会。各位代表，我们苦战了一夜，现在虽然说已经占领了武昌，革命取得初步的胜利，可是我们的大敌芮成还有张彪他们已经潜逃，他们绝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一定会给北京朝廷拍电报搬救兵，朝廷一定会发来人马征讨武昌。现在全国各地还不知道我们胜利的消息，就连汉阳汉口也没有听见他们响应的枪声，如果是重兵攻击，我军岂不成孤立无援了吗？更何况我们现在是群龙无首，无人主持大局，当今之机，我们必须马上成立军政府，推举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做我们军政府的大都督，这样才可以号召天下，安定军心，不知列位意下如何？大家听完了以后认为是啊，有道是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是应该成立军政府，应该推举出适合的人选做我们的大都督。可是现在让谁做大都督好呢？虽然说前些日子已经派居正到上海去请黄兴宋教仁来湖北主持大祭，直到现在他们也迟迟不到啊。总理刘恭、总指挥蒋义武下落不明，孙武又被炸住进了医院，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推举谁做我们的大都督呢？几位革命代表啊，是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出来合适的人选。还是熊秉坤起身来到吴兆麟的身旁，吴指挥，您领着我们大伙苦战了一夜，我看您就做我们的大都督吧。他的话音刚落，吴兆麟是连连摇头，不不不，我吴兆麟德也不高，望也不重，我实难担此重任。如果说你们大家实在提不出合适的人选来嘛，啊，我倒愿意提出一个人来，不知大家意下如何？所有的革命代表都瞪着眼睛瞅着吴兆麟，他要提出一个人选来，大伙儿赶快问呢，不知总指挥提的是什么人呢？啊，我提的这个人就是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吴兆麟一边说着话，一边仔细观察着各位革命代表的脸色。别看他昨天晚上当了一夜的临时总指挥，带领着大伙打了一夜的仗，这些革命代表都服从他的命令，今天他这黎元洪三个字刚一出口，这几位革命代表啊是脸色突变，唰站起了好几位，一个个横眉立目，怒目相视，为首的就是蔡继民。嚯，大家是议论纷纷呐。吴兆麟一看自己的意见遭到众人的反对，脸色都变了，下不来台了。他这么一抬手，啪，是拍案而起。干什么啊？你们这么七嘴八舌的成何体统？咱们现在干什么呢？咱们这不是开会，大伙一块商讨大都督的人选问题呢吗？我刚才让你们大家提了，你们大家又提不出来，现在我说出黎元洪来，自然有我提黎元洪的道理，你们倒是让我把话讲完了。怎么，我话还没有讲完，你们就这么七嘴八舌的纷纷议论，难道说此处就没有我吴兆麟讲话之地了吗？嚯，这位总指挥火了。熊秉坤一看事情要僵，赶快过来解劝。哎，大家伙倒是听总指挥把话讲完了，有什么话咱们可以慢慢的商量，
可以从长

记忆吗？汤化龙也凑过来了，师弟，师弟，大家可以赶快落座，听总指挥把话讲完，大家可以从长计议。我想总指挥提出黎元洪来，必定要总指挥提黎元洪的道理。这几位革命代表这才又重新落座。既然这样，总指挥，请讲吧。吴兆麟这才向大家介绍了黎元洪的情况。黎元洪啊，他就是湖北黄陂县的人士。想当初在同治十一年的时候，他随同自己的父亲黎朝相移居到直隶天津卫。当时他的父亲在一位守备的手下当上这么一名私塾，这个私塾的收入是非常的微薄，挣这点钱呢，也就勉强够一家老小糊口度日而已。等黎元洪长大成人以后，考进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黎元洪是发奋读书，认真操练，各科成绩全都优良，深受当时学堂监督萨振兵的器重，成为萨振兵的得意门生。黎元洪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后，得了这么一个守备的职衔，就在北洋水师定远兵舰上边充当驾驶。等到了中日甲午之战的时候，北洋水师复败，提督丁汝昌自杀，定远舰被日军击沉。黎元洪和几名水手就在茫茫的大海里边是秋渡逃生。后来黎元洪来到了南京，投到了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麾下。张之洞命令黎元洪督修新式炮台，黎元洪非常卖力，深受张之洞的赏识。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的时候，把黎元洪要带到了湖北，任他为马队营官。张之洞在湖北创建新军，黎元洪奉命每天陪着德国教习训练部队。就这样，黎元洪才从管带统带升为第21混成协的协统。吴兆麟说到这儿，抬头看了一眼各位代表。各位代表请想，黎元洪身为清朝的官吏，他又从来没有接受过革命思想，他必然要忠于朝廷。他既然身为协统，那么他手下的士兵要造反，他岂能够坐视不管呢？说他杀了咱们的革命同志，我想这也是两军相争，各为其主吧。这也是他当协统的分内之事。现在不同了，

此一时，彼一时。又道是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黎元洪是当代名将，威震海内，更何况他素日宽厚带兵，从来没有克扣过战士的军饷，深受士兵们的拥戴。若得此人出任我军政府大都督之职，既可号召天下，又能安定军心。各位代表，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因小失大，我们要三思而行。吴兆麟把这些话讲完以后，再一看蔡继民他们这些人呢，一个个是低头不语，谁也不说话了。吴兆麟赶快冲着熊炳坤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到这时候你得替我说话呀。熊炳坤心中暗想，要说大都督的人选问题，过去不知道商量过多少次，过去也有人提出来过要推举黎元洪做革命军军政府的大都督，在会上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没有定下来。后来有人提出来要请黄兴宋教仁来到湖北主持大祭，这才派居正到上海去请，直到现在黄兴宋教仁是迟迟未到。蒋义武、刘公下落不明，孙武又住进了医院，在这样的时刻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大都督人选去呢？要不然就是黎元洪。熊炳坤这才说话，我看刚才总指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咱们今后的事情还很多，要向全国各地发电，要号召天下，要安定军心，是不是就让黎元洪出任我们的大都督吧？大家伙一看连熊炳坤全都同意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蔡继民最后又站了起来，那么说咱们要请黎元洪出任我们的大都督，黎元洪他自己要是不愿意干呢？吴兆麟赶快答言，那我们就劝之。要是劝之不从呢，我们逼之，逼之仍然不从。这个张振武在旁边插愣，把刀就拽出来了，逼之不行啊，干脆咱就杀之，我宰了他。大伙是哄堂大笑，这就算定下来了，要请黎元洪出任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之职。可是现在到哪儿去找黎元洪去？昨天夜里边打了一夜的仗，谁知道黎元洪在什么地方呢？吴兆麟赶快把人分成四波，四处去找黎元洪。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

0: 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敬一改为河当库，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0: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1: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1: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0: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敬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1: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7: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廉颇，战国四大名将，一身戎马，驰骋疆场。然而，诛心赤胆的廉颇，却为何落得流落他乡，报国无门？
1: 赵孝成王屡次下旨催战，廉颇却将在外，军命无所不受。
0: 英雄迟暮，壮志难酬，一代名将留下哪般遗憾？
1: 就因为这么一番砸锅话，赵悼襄王认为年事已高的廉颇身体已经不行了，彻底放弃了启用廉颇的念头。
0: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廉颇老矣正在播出。在位于邯郸市西南邯山区北张庄镇西孙庄村东，有一座宏伟的山丘，据说是廉颇的墓冢。墓前有廉颇祠，距祠堂正殿是1916年所立的石碑记载，廉颇后裔在汉代将其旧迎归重葬于此。既然是后来迎葬在这里，真正的廉颇墓又在哪里？在这座廉颇祠的大门口有一幅对联儿：勇气闻于诸侯，欲擒击燕，守土拓疆，良将足壮国人胆。下联是：忠心岂止故土，本为王楚，世纪延史，积臣常怀赤子情。这一幅对联儿，上联概括了廉颇的功绩，下联包含了廉颇后来的命运，被迫流亡在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作为河北人的廉颇，身后最初葬在了位于现在安徽省寿春，这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廉颇是赵国的三朝老将，他身先士卒，南征北战，为赵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后人将廉颇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为战国时期四大名将。提到廉颇，我们自然会想到他与蔺相如之间将相和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成语负荆请罪、刎颈之交的千古佳话。两个人相辅相助，为赵国的繁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其实从负荆请罪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够可以看出廉颇的性格特点。首先呢，廉颇这个人深明大义，知错就改，另外就是他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粗中有细啊。他脾气暴躁，但是他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担当的人，要不然那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就不会有他。
1: 廉颇的战功从赵与齐的战争中开始。赵惠文王16年，廉颇带领赵军长驱深入齐境，攻取阳晋，威震诸侯。因此廉颇官拜上卿。在各种戏剧作品中，将军一般都会刻画成外表威武的鲁莽形象，其实历史上很多类似的将军并不都是一根筋。没有细腻的战场推演能力和准确的综合时事把握，也不可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啊。战功赫赫的廉颇既有勇气也懂谋略，不过这种谋略只是在战场上，在兵法上，而在朝堂之上缺乏权谋，不安权术。其实廉颇侠肝义胆，忠诚可靠，心胸坦荡，嫉恶如仇。而且廉颇心里中的也不仅仅是赵国国君，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家国。这一点从渑池相会时廉颇对赵王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来。
0: 公元前283年，蔺相如完璧归赵之后，秦国连续两次攻打赵国，至公元前279年，秦国为集中力量攻打楚国，主动与赵国交好。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此行凶险，因为曾有过楚怀王被秦国扣押的前车之鉴，赵王怕有去无回。廉颇和蔺相如商量，认为赵

0: 赵王应该前往，以显示赵国的威严。最终决定由蔺相如陪赵王一同前往。临行前，廉颇与赵王约定，30日不归，则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要挟赵国的希望。赵王应允。
1: 渑氏会之前这段表现，说明两点：第一个呢，说明廉颇和赵惠文王他们之间的这关系都是相互信任。
2: 按理说呢，就是廉颇在赵惠文王出发之前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作为君王来说他是会不高兴的。但是呢，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说，赵惠文王并没有怪罪廉颇，说明廉颇这种坦诚的性格呀，大家都是比较理解的，包括赵惠文王。
1: 赵惠文王他知人善任，心胸坦荡，比较真诚，所以廉颇才敢给他提出那样的一种建议。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惠文王时期也是赵国很多人才得到重用、有用武之地的一个盛世。
3: 纵观廉颇一生，他最辉煌的时期也正是在赵惠文王在位时，因骁勇善战得到赵惠文王的信任和重视，官拜上卿。廉颇也深知自己肩上承袭了赵惠文王的使命，为了报答赵惠文王的知遇之恩，廉颇处处以大局为重，立下战功无数。赵惠文王20年，廉颇向东攻打齐国，破齐义军。赵惠文王23年，娄昌领兵进攻魏国济邑，也就是现在的邯郸市大明县，却未能攻占。之后换廉颇为主将，夺取了济邑。赵惠文王24年，廉颇伐魏，攻取了安阳。赵惠文王30年，秦出兵进攻赵地御宇，现在的山西和顺。赵将赵奢率兵增援御宇，大破秦军。不甘失败的秦王又发兵攻击，廉颇率军援救，再破秦军。
0: 赵惠文王去世后，儿子赵孝成王成为赵国的君主。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年纪轻轻的赵孝成王远没有他父王的智慧与气度，对战功赫赫的老将廉颇有了些许忌惮。
1: 赵孝成王啊，实际上是一个很贪小便宜的人，侠肝义胆他基本上没有，对于仁人志士呢，不是认同，他更多的是嫉妒。他觉得廉颇的威望对他自己来说那是一种贬低，所以他很早呢就想除掉廉颇。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廉颇在长平之战总是不出战，不能跟敌人决一死战，所以他就立刻启用了赵括，换掉了廉颇，去掉了自己的一块心病。即使没有秦国反间计啊，赵孝成王他也会找个机会把廉颇拿下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赵军在长平的惨败。
0: 公元前262年，赵国和秦国因为争夺上党地区而发生了战争。廉颇作为统帅，在长平抵挡秦国大军，秦军兵临城下，廉颇却坚守不出，在战场上部署了几道坚固的防线。
3: 懂军事的人一看就懂了，廉颇的策略是筑垒固守，以逸待劳。但是赵孝成王急功近利，他觉得老将廉颇整天躲在城里任秦国叫骂，简直太丢赵国的脸了。赵孝成王屡次下旨催战，廉颇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根本就不理这茬儿。
0: 后来秦国施反间计，派人散布谣言，说秦国军队不怕廉颇，就怕赵括。赵括是马夫君赵奢的儿子，赵奢在御宇之战中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术大胜秦军，一战成名，成为赵国著名将领。但是赵奢去世的早，他的儿子赵括也颇懂兵法，年纪轻轻就很有名气。 但是赵奢却对这个没有上过战场却夸夸其谈的儿子并不看好，认为他不具备作为统帅的能力。其实秦国也对赵括有着明确的看法，故意散布谣言，但赵孝成王却相信了。蔺相如和赵括的母亲相继劝阻赵王，赵王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临阵换将，把廉颇从战场上拽了回来，换成了纸上谈兵的赵括。长平一战，赵军惨败。位于山西省高平市。

0: 感受到2200多年前的惨烈。据史书记载，40万赵兵投降，却被成为战神的秦国大将白起所坑杀。从此，赵国实力被大大削弱。这时，位于赵国北部的燕国趁火打劫，以郦父为主将，率60万大军兵分两路，奔着赵国的代地和浩地进攻。代地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张家口玉县地区，浩即是现在邢台市柏乡县地区。燕国大军逼近，赵孝成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与狭隘，又重新请出了赋闲在家的老将廉颇。
1: 要说廉颇到底是个深明大义的忠臣良将，国难当头他没有计较之前的是是非非，披挂上阵。赵军在廉颇的指挥下，一扫长平之战后的阴影，重振勇气，同仇敌忾，利用燕军轻敌与疲劳，在濠地一举消灭了来犯之敌，并击杀了燕军主帅郦父。
2: 廉颇在当时啊，可以说一路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了燕国的国都蓟。这个燕王呢，还在一心等待着凯旋的消息，结果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赵国大军压境的噩耗，只好答应用5座城池来换得和平。
1: 濠之战让赵国扬眉吐气，也让廉颇重新登上了事业的巅峰。赵孝成王提拔他做了代理相国，并封为信平君。廉颇东山再起，他府上的人气也是水涨船高。在他遭到冷遇的时候，离开的门客们再次投奔过来，并且理直气壮地说，交朋友啊，就像做买卖一样，您有钱有势呢，我们就跟着您，您要没了权势，我们当然得离开。廉颇是个直脾气，他不愿意跟这些势力小人交朋友，就把他们全部轰走了。
2: 通过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廉颇这个人啊，朴实正直。
3: 廉颇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说呢，就是廉颇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2: 就是他一旦发现这些人品质上的问题之后，他宁可把他们赶走。
3: 他就会因此得罪很多人，一旦有其他的事情，就会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埋下一些隐患，就会有人出来找其他的借口来攻击他。
1: 出将入相是古代每一位有能力有志向的人才梦寐以求的事情，廉颇实现了这一梦想，在相国的位置上兢兢业业的6-7年，赵国上下渐渐恢复正轨，一切风平浪静。谁成想就在这时候，赵国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命运再次出现了转折。
0: 佞臣当道，一条毒计如何暗箭伤人？
1: 廉颇觉得自己表现不错，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得到赵王的回应。
0: 英雄迟暮，一生壮志为何付之东流？
3: 他的仗呢打得太好了，以至于功高盖主，遭到了他的主子的妒忌。
0: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廉颇老矣，正在播出。
1: 公元前245年，赵孝成王听说魏国政治动乱，派出廉颇发兵攻打。廉颇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下了繁阳城。就在这一年，赵孝成王突然驾崩，他的儿子赵燕继承了王位，称为赵悼襄王。身在前线的廉颇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停止进攻，原地待命，听候新王的最新指示。
0: 新赵王上任之后特别信任郭开，但廉颇对郭开没有半点好感，还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当面指责郭开。郭开对廉颇一直怀恨在心，如今郭开成了赵王的重臣，憋着劲儿开始找机会报复廉颇。郭开寻到机会，在赵王耳边吹风，说廉颇居功自傲，有不臣之举，为防止他率兵谋反，不如罢免他的兵权，以免后患。
3: 悼襄王呢比他爹干得更干脆，没有等到任何的时机，也没有获得什么理由，自己一上台啊，就立刻把廉颇给撤掉了，逼得廉颇就逃到了魏国。

0: 后来辗转又到了楚国，一直到了晚年，其实廉颇他也没看到问题的所在，他还在世上可用，他还在想着要启用赵人，他就不知道不是因为他打仗打得不好，而是因为他的仗呢打得太好了，以至于功高盖主，遭到了他的主子的妒忌。
1: 年轻的赵王本来就对廉颇存着疑心，再听郭开这么一说，立刻决定罢免廉颇的兵权，命武乡军乐胜收回廉颇的兵符，接替廉颇的职位。廉颇一听这消息，心里十分窝火，他想着自己从赵惠文王那时候开始带兵打仗，40多年来身经百战，为国家攻城野战，抵御强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如今你新王继位，不但不表扬我的战功，还罢了我的兵权，廉颇咽不下这口气，盛怒之下他拒绝交出兵权，反回头来赶跑了乐胜。
2: 一时冲动，但毕竟违抗了王命，廉颇知道自己触犯了赵王，再回赵国恐怕性命难保，只好投奔魏国。魏王对这位老将相当敬重，为他在都城大梁安排了客馆，好吃好喝好招待，却对他养而不用。
1: 廉颇投奔到魏国之后，赵国这边乱了套，秦国3番5次派兵骚扰，赵国已经快要招架不住了。这时有大臣建议赵王把廉颇请回来，赵悼襄王也想到自己手下确实没有什么能打仗的将军，打算重新启用这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把廉颇请回来，而是先派出使者唐九专程到魏国去看望廉颇，想旁敲侧击的探探廉颇的口风，问问他身体怎么样，精神好不好，能不能再上战场再见军功。
2: 郭开知道了这事，怕廉颇再次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妙，于是找到即将出使的唐九，送了黄金百两。唐九当即明白郭开的意思，两人暗地里达成共识，唐九带着赵悼襄王赏赐给廉颇的盔甲骏马来到魏国。廉颇一听说赵国来使，早把过去的不愉快丢到九霄云外。
0: 廉颇当时投奔魏国，更多的是一时冲动，其实他很感念赵惠文王对他的知遇之恩，因此他对赵国其实是一直怀有眷顾，一直念念不忘。
1: 为了证明自己实力不减当年，廉颇在餐桌上风卷残云般地吃掉了10斤饭10斤肉，饭后他又披上戎装，跨上战马，在使者面前展示了一番功夫，以证明自己身体倍儿棒，吃麻玩香。廉颇觉得自己表现不错，满以为能赢得赵王的重新启用，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得到赵王的回应，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就坏在使者唐九回去对赵王进的一番谗言。
2: 使者唐九回到赵国，赵王迫不及待地问廉颇的状况，结果唐九对赵王讲了这么一段鉴定结论：廉颇将军虽然上了年纪，不过那饭量还真是惊人，马上的功夫也一点没丢，不过他到底是老了，跟我坐着说话的一会儿功夫上了3趟茅房，这就是一饭三以使的典故。
0: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吃，老人能吃就说明他健康，但是呢古代人认为啊，这老人老是去茅房就说明是他身体衰弱的一种症状。
1: 就因为这么一番砸锅话，赵悼襄王认为年事已高的廉颇身体已经不行了，彻底放弃了启用廉颇的念头，廉颇永远失去了为国尽忠的机会。
2: 这时秦军听说赵国不用廉颇，放心大胆地发兵进攻，接连拿下10几座城池，此时的赵国江山残破，处于风雨

0: 飘摇之中。赵悼襄王见赵国大势已去，在惊恐中病逝。他的儿子赵谦继承了王位，是为赵幽穆王。公元前229年，秦攻赵国，赵幽穆王派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秦再使反间计，贿赂郭开进谗言，是赵幽穆王杀李牧，贬司马尚，赵再无大将可用。于是秦将王翦率大军突破井陉口，攻陷邯郸，俘虏了赵幽穆王。尽管赵王谦的哥哥赵嘉出逃代地，自称代王，延续赵国的国祚，其实赵国此时已经算是灭亡了。
1: 千年后的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中发出的感叹，就成为成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来源。要知道，辛弃疾不仅仅是一个著名的豪放派词人，更是一位横刀立马、决战沙场的将军。北宋灭亡后，金兵南侵，辛弃疾在山东随军抗金，不料他的主将被叛徒出卖而死，他一怒之下单人匹马深入敌后，斩下叛变者的首级，平安返回，一时间传为佳话。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南宋朝廷苟安江南，辛弃疾报国无望，既是借廉颇之往事对自己抱憾终身的一种感叹吧。
0: 回头再说廉颇，当年他左等右等，等不到赵王的消息，报国梦彻底破碎，心里相当失落。楚国听说了这事，觉得挺可惜，想给廉颇一个用武之地，就把这位老将接到了楚国，任命为将军。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英雄迟暮，廉颇在楚国再也没有做出什么战功，只是在晚年凄凉地留下一句话：“我还想指挥赵国的兵马呀。”最终，廉颇客死他乡，长眠在安徽省寿县的八公山上，墓碑上刻有“赵大将军廉颇之墓”八个大字。
2: 廉颇作为战国的名将，后世都有很高的评价。其中汉文帝刘恒曾经感叹过，说我为什么就没有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呢？如果我有廉颇、李牧，那我还对匈奴有什么忧虑呢？
1: 英雄垂暮，遗憾的事情总是不少，世上不少有志之士都在这件事上留下了叹息。如果世上多几个懂得识人用人的伯乐，让志在千里的老马多多发挥余热，像廉颇一样的爱国勇敢有担当的大英雄们，定会在史书上写下更多的传奇。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我是一枚电池，在我小小的身体里有巨大的能量，我可以幻化成光驱赶黑暗，也可以推动风扇送出微风。我是一枚电池，能量枯竭的我只能接受被抛弃。

时，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的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

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

0: 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你们好，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评剧刘巧儿。
6: 1942年，陕甘宁陇东地区的人民在政府的倡导下实行婚姻自主，革命文艺工作者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塑造了刘巧儿这个艺术形象。刘巧儿自己找婆家的故事到今天已经在戏台上演了近70年了，艺术魅力始终不减。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为了宣传婚姻法，新凤霞等艺术家就把刘巧儿的故事以木表戏的方式搬上舞台。由于这出戏有真实的生活基础，当时不仅群众喜爱，专家也非常看好，建议新凤霞所在的北京评剧团认真排演。后来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评剧艺术影片。1955年，随着影片在全国放映，新凤霞和她扮演的刘巧儿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部戏的剧情是这样的：刘巧儿是个纺线能手，劳动好，人品好，可经父母包办，自幼许配赵柱儿，自己从未见过未

0: 婚夫的面，他常为此事苦恼。一次在劳模会上，他偷偷地爱上了勤劳俊秀的小伙子赵振华。剧中的小乔送现经典唱段《巧儿我自己找婆家》，唱的就是这段故事，至今仍在流传。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重温剧情。刘巧儿自己定了娃娃亲，可她在劳模会上对劳动模范赵振华是一见钟情。他的父亲刘彦贵贪图彩礼，想把巧儿许给地主王寿昌，于是父女两个揣着各自的想法要退婚。
1: 爹，您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爹，您跟谁生气了？
1: 哎，

0: 哎，我可把你给害苦喽。
1: 什么事儿您把我害苦了？
0: 自从你妈一死，我把你许给赵柱了，实指望是年貌相当，也就了了我这档子心愿。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倒蛮好，谁知道长大了啊。
1: 长大了他怎么了？
0: 甭提了，你听喽也是堵心。
1: 长大了倒是怎么了？
0: 你听喽可别着急呀。
1: 我不着急呀。
0: 你真的不许着急呀。
1: 看您这啰嗦劲儿倒是怎么了？
0: 好，你听我说，长得好坏在其次，他好吃懒做，人家都管他叫二溜子。你说我这不是把你给害苦了吗？
2: 退婚？
0: 这不成笑话了吗？
2: 我跟那赵老汉有交情，红口白牙把婚许，推亲的话儿叫我怎么听？
0: 你倒说呀。
1: 娶我的那天除非是您去，反正我不去。
0: 哼，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0: 干什么呀？爹，天不早了，我看您现在就去吧。啊，
1: 这哪能说退就退呢？赵家庄离着咱们这儿十好几里地，今天呢，晚了。
0: 我不管，反正这门亲事啊，非跟他退不可。
1: 好吧，好吧，巧儿，就依着你。退亲的事儿，我明天一定去，一定去。我有件为难的事儿，总觉着对不起你。
2: 哎，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虽然孩子没过门吧，可咱们是亲家呀。
1: 你越这么说呀，我越觉着对不起你。
2: 哎，
1: 你不是提要办喜事吗？
2: 啊，
1: 这个事儿不提呀，一肚子气；要这么一提，两肚子气。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亲家。

0: 我二人两厢情愿，还把他们结成双。
1: 是啊，要不我就说今年秋收完喽，热热闹闹的给他们把喜事办喽啊。
2: 雨水下大，

0: 小儿大了不服管，他说是不满足儿要自己拿主张。
1: 什么？我们柱儿哪一点惹他不满意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柱儿这孩子是个好孩子，打的灯笼都找不到。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自己有功夫可以上赵家庄看一看。
1: 他还能说什么的？
0: 他就闹死闹活说我什么不民主了，自己要跑到区上去办退婚的手续。这两天呢急得我吃不得吃，喝不得喝，黑下睡觉睡不着，把眼睛都急红了。这不是红了吗？亲家，你看。

0: 天是三春，不必拖拉。
1: 亲家，算了算了，你别说了，咱们的旗帜算吹了。
2: 吹了也好，省着到后来给你我找麻烦。咱们到区上办退婚手续好吗？
1: 退就退啊，
2: 咱们走。
1: 走就走。
2: 走
1: 走走。
3: 一天，刘巧儿去合作社送信，与王寿昌相遇。王寿昌上前纠缠，并告诉巧儿，他爹已收下彩礼，马上就要迎亲。刘巧儿听后非常气愤。
4: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仲儿不认识，我怎

天为人呐，他

0: 巧儿，巧儿，你要上哪儿去啊？
1: 你管得着吗？
0: 哎，听说你纺线纺得很好，拿来我瞧瞧。
1: 放下，狗爪子，你脏了我的线呢。
0: 巧儿，净纺线你也发不了财呀，你看我。

0: 当然了，你们财东家有的是吃喝，可以吃了睡，睡了吃，躺在炕上跟个臭猪一样，踢你一脚你都不动弹。
1: 巧儿，你懂什么，这才叫享福呢。
0: 享福，好吃懒做就没有个好下场。你呀，哼，连个看家狗都不如，简直是饭桶。
1: 哎，你怎么说我是饭桶啊？别走，我们来谈谈。巧儿，那你叫饭桶的老婆了。
0: 王少昌，你别胡说八道的。
1: 你还不知道呢，你爹把你许配我了。
0: 王少昌，你再胡说。
1: 你爹把你许配我了，刘媒婆保的媒今天就过礼了。
0: 怎么这两天刘媒婆上我们这儿来，原来是给你保媒来的
1: 啊？不错，就是我呀。别走，别走。

妇女主任李大婶儿正往地里送饭，看见刘巧儿在伤心落泪，问明原因，就带她去找乡长。正巧遇上正在地里干活的赵柱儿，巧儿这才知道赵振华就是赵柱儿，懊悔心中爱慕的人原来是自己退婚的人。幸亏李大婶机智，想法使他们解除误会，自定终身。

0: 吃吧。怎么了？什么？
1: 大婶儿，
0: 嗯，
1: 他就是赵振华吗？
0: 哪个？
1: 那个，那个。
0: 对呀。
1: 哎，
0: 你不是前几天才跟他退的亲吗？
1: 退亲？
0: 啊，你不说你们两个从小就没见过面吗？他就是柱儿。
1: 柱儿？
0: 啊，
1: 他怎么是柱儿呢？
0: 他小名叫柱儿，这是新起的学名字，叫赵振华呀。

0: 不是个二溜子吗？
1: 哎，别瞎说了，你们是刘家坪的人，哪知道我们赵家庄的事儿啊？

见过他。

0: 你记得真清楚啊。
1: 响应电工是他讲的话，
0: 对，越说越对。
1: 你怎么啦？
2: 没怎么地。
0: 没怎么地。
1: 没怎么地，为什么了吧？

0: 愿意不愿意？
1: 倒是痛快点
0: 说呀。
2: 大婶，他要是不愿意呢？
1: 他不愿意，
0: 他不愿意，就算咱没说，我看呢，就这样吧。
2: 哎，大婶，
0: 嗯，
2: 您现在往哪儿去呀？
0: 我去找乡长去，跟他商量商量。你等我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啊。嗯，大婶，大婶，
0: 哟。
2: 你等着我啊。干什么去呀、啊、大婶？
0: 我找乡长去。
3: 嗯，你去哪儿去啊？
0: 上那边有点事儿。
4: 柱儿
3: 啊，你看那是谁？
4: 不认识。
3: 这谁家姑娘长这么俊呢、啊、谁家的姑娘？
5: 刘巧儿。
6: 哦，刘巧儿。
3: 什么？是她。

0: 别走啊，别走。哎，来来来来，
1: 还别走啊。
0: 得了得了，他们已经退婚了。
1: 退婚了，
2: 退婚了。
3: 我们柱儿哪点不如他呀？
2: 就是哪点不如他。
0: 听说人家要嫁给王寿昌呢。
4: 什么？
1: 王寿昌？
4: 他要嫁王寿昌？
0: 是啊。
3: 没出息东西，
1: 真是没出息东西。
3: 哎，还不是看中了王寿昌两个臭钱了？哼！
1: 我看呐，他是爱上王寿昌那两撇小黑胡了。
3: 别说了，行吗？
0: 别说了，别说了，
1: 就是没出息嘛！
0: 别吵了，别吵了，走走走，干活去，干活去。
3: 走走走，
1: 咱们干。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0: 走吧，走吧。

0: 走。上哪儿去？
1: 我要回去。
0: 看，刚才我找乡长去了，他今天没来，不要紧，完了地里的活我到乡政府去找他。怎么样，刚才事想好了没有？我看呐，咱们还是先谈。
1: 大婶，
0: 嗯，
1: 咱别提这事儿。
0: 怎么了？
1: 他们都在说我呢。
0: 怕什么？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赖着他们什么呢？这样吧，你不乐意过去，我叫他过来跟你说话，这行了吧？
1: 哎，大婶。
0: 嗯，嗯嗯。
1: 哎，大婶。
0: 哦，就这。
2: 嗨，诸位。
3: 来，
2: 来呀！
3: 不去不去，叫你吧，接吻不去。
2: 我跟你说话。
3: 不去，我不去。
4: 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
3: 大方点，大方点。
0: 我叫你怎么不过来？
5: 什么事儿，大婶？
0: 你看巧儿，
5: 退了就算了。
0: 哎。

大婶，她不是要嫁。

愿意不愿意？

你们在说吗？

0: 儿愿跟你结成好姑姑。
1: 我要是不愿意，也不叫

刘巧儿得知父亲把自己许给了地主王寿昌，非常气愤，又发现了赵振华就是赵柱儿，非常惊讶。妇女主任李大婶儿为他们牵线搭桥，刘巧儿和赵柱儿重新定了亲。可是巧儿父亲刘彦贵收下王家的丰厚彩礼后逼女出嫁，巧儿坚决不从，被刘彦贵锁在家里。

0: 声音，胆战心有惊。为什么我爹不言语？一定是王家来抢亲。
1: 心急之恨跑得慢，心急不怕路不平。
0: 听见杂作声，冷汗如雨淋。
2: 佳音，是你呀，张团班，接你来了，快走吧。周儿呢？找上哪去了？快走吧。
3: 巧啊！巧啊！你在说什么呢？哎，哎，谁呀、啊？好啊！你个混蛋呢，要抢我的女儿！巧儿，
0: 爹，巧姐，巧姐，起来吧，起来呀，起来！
3: 来人呐！
0: 爹，
3: 救命啊！
0: 别喊呐！
3: 来人呐！
0: 别喊了！
3: 救命啊！
0: 爹，马大爷
3: 来人
0: 来了！
3: 好，好，
0: 快快，
3: 来人呐！快走，
0: 快走，快走！
3: 站住，乔儿，我看你敢往哪儿走！走，走，快走，快走，老赵，走！好啊，赵金才，抢亲！老子去县政府告你去。
4: 赵金才，这抢亲是怎么回事啊？
5: 就是那么回事啊。刘元贵要卖我的儿媳妇，我带着人又把她给接回来了。
4: 这抢亲是犯法的。
5: 我儿媳妇乐意跟我们回家，怎么是抢亲呢？
4: 赵金才，咱们呢是散了亲的人了，这是退婚证，有文不斗口，你可不能胡赖。
5: 过去的退婚证管什么用吗？
4: 哎呀，嚯，您瞧啊，在县政府还是这个态度呢，打我的那时候还轻得了，你怎么这么放肆？这政府盖了大印，你自己也摁了手印，这个不管用，什么管用啊？
5: 裁判员，
6: 当初退亲我承认，这一次抢儿子儿子的定亲。
4: 那你为什么去抢亲呢？
6: 刘元贵所认
5: 我没抢，我去救他去了。
4: 不管你怎么说，这纠合众人动武抢亲呢、啊、总归是你的不是。
5: 刘元贵要把巧儿卖给王寿昌，你们就不管了吗？
4: 王寿昌是谁啊？
3: 都是他抢人李屈编了这么一套瞎话。我要是卖巧儿啊，叫我天打雷击，不得好死。
4: 你起的什么事？范金奎，
7: 有，
4: 叫抓住刘巧。
7: 是，
4: 好吧，你们俩先下去。
3: 哎，
4: 裁判员，你就是赵柱儿啊？
7: 是我呀。
4: 你们怎么抢的亲呢？
3: 裁判员，
4: 您听我说。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们总归是动武抢亲了。抢亲呢，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怎么算抢亲呢？我们双方自愿呢。
0: 既然你们双方自愿，怎么你们又退了婚呢？
2: 裁判员。

0: 你们这是抢的亲，就是你们愿意啊，我也不能够批准。张建奎，
1: 有，
0: 叫赵金才、刘延贵，
1: 是，
0: 你们听我宣判，听我宣判，赵金才聚众抢亲，实属不法，判紧闭七天，以示惩戒。刘延贵骗卖亲生女儿，有违法令，罚苦工七天，以儆效尤。买卖婚姻理应作废此判。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意见，只要您把巧儿断回来，您说怎么办？怎么好？
0: 好吧。
3: 我不回去。
0: 不回去？那你住哪儿去啊？
3: 我还住赵振华姑姑家里，昨天我就住那儿了。
0: 你住人那儿干什么？
3: 怕我爹再卖我。
0: 哼，那好吧，你暂时就先住在那儿吧。你们都回去吧。
4: 哎，裁判员，我们俩事儿怎么办呢？
0: 你们俩。

0: 对，你们俩，你们听我继续宣判。赵柱儿刘巧的婚约曾在区政府自愿解除，现在又是武力抢亲，既不合法律手续，又违反政府法令，应归无效。就这样，
1: 无效，
2: 无效。
0: 这人人要都宣你们，那还成个什么体统啊？
2: 我们怎么了？
3: 巧儿，巧儿，你呀、啊，判的不公。
0: 什么判？
4: 你判我警闭，
3: 我不服。
0: 哎呀，你又不服了？哼，我这不是最后的判决，如果你要不服，10天以内可以上诉。回去吧。
5: 这位稀里糊涂的裁判员判的各家都不满意，刘巧儿和众乡亲都请求专属马专员重新审理这件案子。马专员亲自到村里调查，听取乡亲们的意见，还专门找到正在采桑叶的刘巧儿询问情况。

0: 我爹可把我害哭了。
1: 乔儿，把你的事儿对我谈谈吧。

0: 乔二，这婚姻大事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专员，我话都跟您说尽了，反正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我们断散了。
0: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1: 都是真话，一句都没说谎。
0: 当着众人也敢这样讲吗？
1: 再有多少人我也是这么说。
0: 你不会反悔的吧？
1: 死了都不变心。
0: 好吧，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啊，
1: 专员，我跟您说了半天了，您应该给我个回话的。
0: 会给你回话的。
1: 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
0: 你不要着急，明天就开大会。
1: 啊，
0: 你可参加去。
2: 马专员卖了个关子，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才公布审判结果，批准刘巧儿与赵柱儿的自主婚姻，两人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连理。戏中马专员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马习武同志，当年就是他走村串户深入调查，特别是开设了流动法庭，亲自调解许多案件，替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儿。刘巧儿的故事原型叫风之琴，也是由他调解处理获得美满婚姻的。生活中的刘巧儿风之琴与丈夫结婚后恩爱和睦，80多岁后的风之琴还健康生活。中国评剧院曾根据受他的故事启发，又创排了刘巧儿后传，讲述人人皆知的刘巧儿生活在当今的农村遇到的新问题，也算给这部戏和故事平添上了一段佳话。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格勒。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啊、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快来！
1: 妈，他是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3: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4: 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5: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

0: 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9: 真是
10: 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

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

0: 好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

0: 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

0: 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03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

0: 团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狄春放了狄仁杰之命，来到府门前等候一个人呢。果然呢，时间不大，来了一辆马车，马车在狄府门前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呢，就见此人一身官服，方正脸，浓眉大眼，一脸的忧国忧民的神色。一看这人呢，就非常正经，不苟言笑。狄春一看这个人，狄春乐了，满脸笑容的迎过来了。哎呀呀，曾大人呐，老爷一大早就等着您呢。他说您今天一进洛阳城就得过来呀。哎呀，果然让他老人家又猜对了，这不，午饭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来的是谁呀？来的这个人呢，非是别人呢，乃是狄仁杰的得意弟子之一，新任的大理寺正卿，叫做曾泰。曾泰一看狄春迎过来了，曾泰呢这脸上也带出笑容了，跟着狄春急急忙忙往里就走，一边走一边笑啊。哎呀，真是什么都不出恩师的所料啊。啊，狄春呐，恩师这一向可好啊，老爷挺好的，承蒙皇上的恩典呢。皇上吩咐了，除非是军国大事，那些小事啊都不能麻烦国老了，并且准咱老爷10天才上一次朝啊，所以这阵子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忙了。曾泰一听频频点头啊，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恩师现在年岁已高了，本来就不宜过度操劳，也该养着了。说着话呢，这两个人就已经来到狄仁杰的书房前了。曾泰抬头一看，哟，就见狄仁杰呢早已经站在书房外的台阶上含笑等待。曾泰一看狄仁杰，顿时激动的眼含热泪呀，恩师，恩师。这曾泰呢什么时候都改不了这个毛病，人没到呢，这个声音先传出去三里地去，口喊着恩师，噔噔噔噔噔噔，紧赶几步来到狄仁杰面前，是纳头便拜。狄仁杰赶紧双手把曾泰给扶起来，拍了拍曾泰的肩膀。狄仁杰笑了，哎呦，曾泰呀，让你一个三品大员跪我，老夫实不敢当啊。哎呦，恩师啊，您这么说可就折杀学生了。俗话说得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要是学生这一拜恩师受不起，那就没有人能受得起了。 狄仁杰也笑了，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携着曾泰的手就往书房里进，刚这么一转身，哎，看到门边站着的沈怀了。狄仁杰赶紧给曾泰介绍啊，曾泰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沈怀将军，我的新任卫士长啊。哦，曾泰一听赶紧拱手抱拳呐、啊、哎呀，原来这位就是沈将军呐、啊、幸会幸会呀、啊。沈怀也赶紧的拱手还礼，曾大人久仰久仰。曾泰这个时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沈怀，转头对狄仁杰说，恩师啊，你可别说，我看这位沈将军呐、啊、还真的和元芳有一些神似呢。狄仁杰笑了笑，是啊是啊，说起来沈怀其实还是元芳给我安排的呢。曾泰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啊，学生是从凉州出发进京的路上才听说滨州的事情。哎呀，真没想到啊，元芳就这么走了，还有恩师的三公子啊。狄仁杰一听这个话，当时脸色略微的变了变，声音非常低沉，曾泰呀、啊，此事说来话长了，等有时间我再慢慢的说给你听吧。啊啊，是是是。就这么着，几个人呢进了书房了。狄仁杰在榻上坐下，让曾泰坐到自己下手，让沈怀也落了座。这个时候狄仁杰才仔细的打量了曾泰一番，一边打量一边不住的点头啊。曾泰啊，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老夫看你今天这气宇轩昂踌躇满志的样子，倒真是个三品大员的气派了。哎呦，曾泰一听啊，恩师你这么说呀，就折杀学生了，曾泰能有今天，一切全来恩师提拔呀。哎，狄仁杰一摆手，老夫已经老朽了，今后就要看你们的了，光阴似箭呐、啊！这几天老夫频频的回顾当年做大理寺卿的时候，一切都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啊。可是今天已经是我的学生来做这个职位了，曾太呀，大理寺卿是朝廷掌管刑狱司法的最高长官，你的责任重大呀。曾泰一听面色严肃的朝着恩师一拱手，恩师啊，自从学生接受此任命之后，日日夜夜诚惶诚恐，寝食难安啊，既担心自己才疏学浅难堪重任，更怕自己处事不周给恩师蒙羞啊，想要事事向恩师请教吧，又恐怕烦扰了恩师。哎呀，真是左右为难呢、啊。狄仁杰微微一摆手啊，曾泰啊，你的能力我心里清楚得很呐、啊，对于你我有信心。至于说请教嘛，你既然称我为师，有需要的时候我自会全力支持，你只管放手大胆的去做事情便是了。哎呀，曾泰一听赶紧起身一躬到地，多谢恩师啊。恩师这个话就是给学生吃了定心丸呢。哈哈啊，坐坐坐。狄仁杰又把这曾泰给摁下去了。曾泰啊，你是一个半月前从凉州出发的吧，这一路之上可好行走啊？回恩师的话，路上不太好走啊，今年的冬天比往年都严寒呢、啊、一路之上到处都是霜雪冰冻，学生呢虽然配有最好的车驾，也没办法，不得不走走停停呢、啊、 就这一路之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比平常啊多耽误了半拉多月呢。狄仁杰闻听此言，眉头皱起来了，心情也好像显得非常沉重起来。曾泰不知道狄仁杰怎么了，正纳闷呢，这个时候有脚步声音响，狄春进书房了。老爷，御史中臣林如平大人和左羽林卫裴炎大将军来给您送年贴来了。狄仁杰一听，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5: 嗨，又来了。
4: 沈怀呀，你去替我接待吧。是。沈怀赶紧站起身来，就走了出去。曾泰看着沈怀的背影，曾泰笑了。
5: 嘿，恩师啊，您就这么打发林大人和裴将军？
4: 狄仁杰也笑了。哎，别提了，腊八以后啊，每天都要来十几波呀，我一概不见。狄春呢，给我挡一部分，剩下的就让沈怀来对付。沈怀原来是羽林卫的，所以今天就让他去和裴将军寒暄几句吧。
5: 哎，曾太呀，这沈怀这小伙子不错呀，这类事情处理得很妥当啊。
4: 是啊是啊，曾太是频频点头啊。我看这位沈怀将军十分的沉稳持重啊，就看他这处事的态度似乎比元芳还要。曾太说到这里呀，突然间住口了。为什么呢？曾太心说话，我多嘴了，我提什么李元芳啊？肯定恩师现在心里头对李元芳的走，对三公子的走，就非常难受了。我这么一说，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哎呀，我真多嘴。所以曾泰赶紧的把这话茬呀给截住了。狄仁杰呢也不追问，就见狄仁杰呢低着头，眉头紧锁，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嘟囔着什么。曾泰仔细一听呢，就听见狄仁杰在那嘟念：今年的路这么难走，也不知道景辉和元芳他们走到哪里了。哎呦，听完这句话呀，曾泰这个心呢特别的不舒服啊，酸溜溜的。曾泰心说话，就我多嘴啊，好容易恩师刚才挺乐呵的，你说我多哪门子嘴呀？这一多嘴，恩师想起了他的儿子，想起了元芳啊，哎呀，勾起了他老人家心中的苦了。你说我这嘴呀，这曾泰呢恨不能打自己两巴掌，赶紧的就问呢：恩师啊，三公子和元芳他们就没有书信过来？狄仁杰多少有点无奈的摇摇头啊，一个月前出发的，到现在仍然是音讯皆无啊。狄仁杰无可奈何的笑了笑：我那个小儿子呀，一向是没心没肺的，他不来信也就罢了，哎，只是元芳啊，如今弄得也像匹脱了缰的野马，没了过去那般的谨细周到了，到现在他也没有来一封信呢，真不知道这俩孩子到底怎么想的呀。曾泰心说，我怎么又提这事儿了？哎呀，我怎么才能够安慰安慰恩师两句呢？曾泰呢正想说两句安慰的话，旁边的狄春嘟囔了：其实李将军过去呀也是这样的，出去查案子，一走两三个月，杳无音讯，老爷您当时也没这么说过他呀，这才走了一个月，老爷您不必着急。狄仁杰一听，回头瞪了一眼狄春：要你多嘴呀，还不去看看午宴准备好了没有，等沈将军送了客，咱们就可以入席了。
6: 哎哎哎，我看看去啊。
4: 狄春呢一转身一出门，邦的一声，正好给门外冲进来的沈怀撞了一个满怀。沈怀也顾不得说什么，急急忙忙的来到狄仁杰身边， 压低声音急促地说，太子殿下来了。
5: 哦，
4: 狄仁杰一听太子来了，赶紧想起身，还没等他起身呢，太子李显已经一脸焦虑地出现在了书房门前。狄仁杰曾泰一看是李显，大吃一惊呢，赶紧跳起来。狄仁杰紧走两步来到李显跟前，躬身施礼，太子殿下，您怎么突然驾临？有事让老臣过去便是。您这……哎呀，李显呢，非常的焦躁啊，把头摇了摇，狄阁老啊，狄阁老，事发紧急呀，顾不了许多了。他扭头一看呢，后边还跟着曾泰呢。嗯，李显一愣啊，曾泰，你怎么在这里？哦哦，李显突然间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是来接任大理寺卿的吧？曾泰赶紧说，太子殿下，您猜的一点不错，曾泰我是今天早晨刚到神都的，既然您和恩师有事要谈，曾泰这就回避。说着话，曾泰一躬，然后站起身来就想走。哎，李显一摆手，不必，曾泰呀，你在这里正好，这件事情和你也有关系。啊，曾泰听迷糊了，什么事啊？我刚到神都就碰见事儿了？既然太子不让走，自己也不能走啊，待着听着吧。这个时候狄仁杰呢就把李显让到主座了，自己在下垂手坐着，曾泰和沈怀两个人一旁侍立。狄春悄悄地退出书房，反手把房门关上了。狄春知道啊，这肯定有机密大事，这不能敞着房门，这得保密呀，所以把房门就关上了。这个时候书房中一时之间是寂静无声啊。太子李显坐在那里沉默了半天，这才长叹了一声，哎，一巴掌拍自己大腿上了，把狄仁杰吓一跳。就见太子李显呢，把脑袋摇得给拨浪鼓似的，哎，狄阁老啊，本王的运气怎么就那么的糟糕啊？狄仁杰一看，太子殿下，你先别着急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哎，李显双眉紧锁呀，狄阁老啊，您一定知道了，圣上因龙体欠安，不能主持今岁的年末守岁和新年朝贺大典了，昨天已经颁下旨意，由本王来代为主持所有的庆典活动。狄仁杰一点头啊，这个老臣听说了，圣上能下此旨意，充分说明了他对太子殿下的信任和期待呀。主持新年庆典，也是太子在百官四仪乃至全天下百姓面前树立威仪的大好时机呀。老臣认为此乃太子之大幸。李显听到这里苦笑一声，阁老哎，话虽如此，可是主持新年大典事关重大，出不了半点纰漏啊。哎，本王这几天呢，为了这大典的事情，事无巨细，悉心准备，就想把这个事情办好啊，可谁知道，哎呀，苍天不佑啊，昨天晚上出现了桩始料未及的大变故啊，现在本王啊，我这心乱如麻呀，我不知所措了，我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过来向阁老请教啊，请阁老救我呀。狄仁杰一听，当时心中就咯噔了一声，
5: 不知太子殿下所说的大变故是什么呀？狄阁老啊，你有所不知，昨天晚间，鸿胪寺卿和少卿在宾药门附近遭袭，被人给袭击了。结果少卿刘亦菲身亡，正卿周良坤惊吓过度，至今神志混乱，不省人事啊！狄仁杰、曾泰一听，大吃一惊啊！居然会有这样的事，谁说不是呢？鸿胪寺的正卿和少卿同时遭袭，那新年庆典的准备岂不是要大受影响啊？嗨，要么说麻烦呢，新年庆典呢，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离了。但问题是，这鸿胪寺承担着庆典礼宾的一切事宜呢。哎，现在这正卿不能理事，少卿身亡，群龙无首啊。这样一来，这新年庆典根本就无法举行了呀。阁老啊，您说事到如今，这该怎么办呢？太子殿下不要着慌，新年庆典无论如何都要举行，既然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现在只要有合适的人选临时掌管鸿胪寺，组织一切相关事宜，确保庆典万无一失即可。太子殿下，你心中是否已经有了打算呢？哎，太子李显听到这里呀，平息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这才站起身来，然后向狄仁杰深深地作了个揖呀。本王思前想后，没有别的主意了，还得请狄阁老受累，再施援手，助本王渡此难关呐。狄仁杰赶紧站起来扶住李显。太子殿下不必多礼，老臣为李唐万死不辞啊。李显一听这句话呀，心里暖和和的，感激万分呐，连连点头啊。有狄阁老这一句话，本王心中啊就安稳多了。狄仁杰接着说，今天已经是29日了，明天就是除夕了，时间不多了。太子殿下，老臣看呐，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

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

0: 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走
5: 走
4: 前门
5: 啊。为什么？
4: 哎，
6: 老太爷
4: 知
6: 道
4: 不得了，
6: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5: 走
4: 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6: 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乡亲们，大家好，
4: 哎
2: 啊。

0: 美貌娇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骂汉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

0: 是幌子，好
1: 的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冯大爷，我进来。
3: 进。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
2: 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4: 这还有看茶的？
2: 啊，
4: 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那儿，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

0: 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
0: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2: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2: 什么烂眼梨呀？
1: 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2: 哎呦，
1: 常伯队，
2: 嗯，
1: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2: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
2: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2: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2: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2: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4: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哦，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1: 瞧我的，
4: 瞧您的，
5: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4: 点，快点，哎呦，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2: 撑
7: 着，
2: 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1: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让我瞧
1: 啊，
2: 给你瞧。
1: 我能怕他？
2: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2: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6: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8: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
2: 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5: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还不够
1: 啊？
2: 来来，脱衣
1: 裳，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2: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是家劝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9: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

0: 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别干啥！别干啥！别干啥！别干啥！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2: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2: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

0: 去吧，人这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爹，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拿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的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钱钱。
1: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2: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1: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3: 啊！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3: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孩子，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1: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2: 比拳。
1: 对了。
2: 娇生奉陪，
1: 你可让着点啊！
2: 四大体
4: 系，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3: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3: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3: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3: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3: 啊，画的好。
5: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3: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啊。
0: 我瞧你手。
3: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3: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3: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3: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3: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3: 啊。
0: 瞅你跟人要。
3: 您不去，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3: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3: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3: 您问去吧。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亮。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放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3: 妈呀！
0: 哎，
3: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3: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啊，你哪儿的嘞？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要来。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3: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2: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参拜。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

0: 去找矿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3: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1: 了？俺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3: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3: 愿意了？
1: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3: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太早了，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0: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 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6: 你

0: 九，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3: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3: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3: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3: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1: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三集。
5: 啊，好多草呀！我花花好香啊！小羊，小羊。小麻雀，小麻雀，
6: 呵呵，你就在田埂上走啊，不能下田，这里面有虫子会咬你的小胖腿的啊。
5: 妈妈，我会走不动了。
6: 走不动没关系，慢慢走啊。呵呵，你看前面，看见前面那片稻田了吗？插着好多粉红色的小旗子，那就是妈妈的试验田。呵呵，妈妈要干活了啊，你就在这待着别动啊，别走远，听见了吗？
5: 哼，妈妈只管自己的小旗子，不管呵呵。小羊，你在找妈妈吗？你妈妈也不管你了。没事，我跟你玩。别走呀，等等我，小羊。
6: 这几株稻子敲碎了，真香啊！百

一共七株，我看看，株形，比较理想，叶片的夹角跟我。

0: 天没看见他了，天怎么这也没人？
1: 婆婆。

0: 这天哪，儿子掉稻田里了，栽到从下面睡着了。头一脸的泥巴和汗，还睡得这么香。
1: 奶奶，奶奶做红烧肉。
0: 呵呵，妈妈抱你回宿舍睡啊。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带你回家找奶奶。
2: 谷雨，和和，
1: 爸爸，
0: 我们回来了。
2: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0: 临时通知回来开会。哎，妈呢？
2: 在卫生间呢。
3: 和和，我大孙子回来了。哎呀，我这忘戴假发了，吓着我大孙子。
0: 妈，哎，你怎么了？
2: 妈，查出癌症才化疗，头发都掉光了。
0: 妈，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3: 你们工作忙。天信呢，在家照顾我，和和就只好交给你了。
0: 妈，对不起，都是我太自私了，只顾着工作。妈，对不起。
3: 没事儿，你别哭，你骂呀。大夫说了，做完了三个疗程，我就好了。到时候啊，我大孙子还跟奶奶在一块儿啊。
0: 妈，
3: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
4: 都说育种人难烦苦，一走就是半年。其实，育种人苦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四月，从海南带回种子，在安徽种植。九月收割，找出最好的种子，送到海南播种。第二年四月，海南稻子成熟，再把挑选出的精壮种子送回安徽。就这样，四季轮回。育种很枯燥，很辛苦。也很有魅力，他不断给人希望，但也不断给人失望。
0: 叨叨，
5: 哎，
0: 选种就要选结构匀称、结实最好的稻子啊！
5: 放心吧，姐，其实我们这工作比农民种地累多了，要一直观察、鉴定、检测，还要记住每株水稻的长势。
0: 育种啊，是个技术活，也是辛苦活
5: 啊。哎，姐，你看这株香，个顶个的漂亮，我觉得今年很有希望。
0: 咱们这一行就是不断的给你新的希望，所以天天都是带着希望下地。
5: 我来喝点水，渴死我了。吹跑了，
0: 这风不对啊，是不是台风要来了？
5: 昨天天气预报还说这次台风不会在三亚登陆，咱们转个弯又回来了。
0: 抓紧，咱抢一点是一点，快点。
5: 大
2: 稻子全倒下了，希望又没了。
0: 一株一株扶起来，接着选。
2: 哎，金小姐，我来拉你。
0: 不要，不要，我扶着竖起来。
2: 慢点。蛇，
0: 别动。是水蛇，
2: 它游走了，
0: 吓死我了！
2: 姐，你也怕呀？
0: 你以为我是铁打的？万幸万幸，我选了六粒种子，你呢？
2: 三粒，忙了一季，才九粒种子。
0: 袁隆平袁老有一年只收了五粒。
6: 吴宇，吴宇，组长，
0: 好像是方姐。
2: 姐，你听错了吧？方姐不是回去读博了吗？
6: 组长，叨叨，你们果然在地里。
2: 方姐，真是你啊！
6: 走。去实验室，
2: 啊！
6: 走啊！
0: 方姐，啊，这个设备主要什么作用啊？
6: 这个呀，能对种子十几个指标进行检测，一分钟出结果。
2: 这么快啊！我们有九粒种子，快测一下。
6: 别急啊，我把准备工作做好。
0: 方姐，真没想到你能回来。
6: 博士毕业，我第一时间就给赵院长报告了。赵院长说，海南基地实验室正好要升级，我就要求回来，正好试试这些高端设备。
0: 姐，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6: 组长，你这个课题组还要我吗？
0: 当然要。
7: 要先测试一下。
6: 测试就测试。我去中科院之前，组长有个思路，说利用现代技术和装备对种子体检。读博期间我就主攻分子育种，目前使用高精尖仪器能快速检测筛选测试，以后再发展还可以定向组配精确制导，让种子遗传上家族优良基因，克服前代自身缺陷。组长汇报完毕。
0: 方姐，欢迎你回来。
2: 方姐。

0: 慢点开啊。
1: 哎，姐你就放心吧。哎，对了姐，皖北这些地方连续两年严重干旱，我们的绿旱639品种都挺过来了，亩产保持在1200斤。
2: 嗯，这多亏了那九粒种子通过繁育提高了绿旱639品质，这次调研的几个地方表现都很好。
0: 一粒好种子就是要

0: 走向田间地头。表现好的话，争取把绿汉六三九推广到1000万亩。哎，停！这个村是我老家。
1: 啊，真的？真的？
2: 这不是老谷家大丫头谷雨吗？哎呦，
3: 当科学家了，怎么还穿着泥巴鞋来下田？
4: 哎呀，听说他干那行啊，还不如农民，一年要下地干3季4季呢。
2: 不是吗？
0: 我说，
4: 哎，
0: 活呢？
4: 哎哎，谷雨，哎，你来来来来来，你看我这稻子怎么了？叶子黄了。
0: 哎，王叔，缺锌了，要补一些锌。
4: 你怎么知道？
0: 您种的这是绿汉六三九对吧？
4: 对呀，今年是第二年种。
0: 这绿汉六三九啊，就是我们团队培育的种。哎呦，
4: 是你培育的呀？哎呀，丫头，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2: 厉害厉害！
4: 去年大旱，我们都收了好多粮。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上我家吃饭去。
5: 来吃饭，
0: 王叔。
2: 哎，你别走了，晚上我杀只鸡啊！我带一只老鹅。
4: 哎呀，丫头啊，抗旱稻我们还是有些搞不懂的，你可得教教我们。
2: 是是是，
5: 对对对，
0: 我教你。好。那晚上我们就在村委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大家有问题尽管提。
3: 哎，组长啊，晚上不回去了？
6: 刘一伟，这育种啊，不光是要做出成果，更重要的是应用，服务好老百姓。
7: 组长，在老家人跟前证明自己的能力，幸福吧。
3: 那是美滋滋的。
0: 叨叨，
8: 哎，
0: 试一下自动喷淋系统。
8: 好嘞，自动喷淋，设置5个品种的禾苗浇灌，走起。
0: 方姐，在，用传感技术监测禾苗耐旱程度。
9: OK， 数据同步存入电子档案。
0: 叨叨。
8: 哎，
0: 10点开始直播。
8: 好，可移动温控育种大棚、智能化抗旱鉴定平台都调试好了。
0: 今天“一带一路”的在线辅导，你和方姐主讲。
8: 啊？
3: 哎，不行，
8: 这不行不行，组长，还是您上吧，我们当助手就行了。
3: 对对对，我们当助手。
0: 院里新上的这些设备，你们必须自己玩转，啊。
2: 谷雨，
0: 院长，
2: 走，我去会议室。
0: 啊，什么事啊，院长？
2: 绿汉六三九在巴基斯坦表现很好，要买我们的种子。走，跟我去签协议。
3: 好，我去。
2: 上车。新华网发了一个报道，介绍一带一路成果转化，今年在国外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抗旱稻。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安哥拉还有喀麦隆这些国家呀都要。
0: 这应该就算是成果转化了吧。
2: 当然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
0: 我得给皮特先生发个邮件，我现在可以回答他那些礼貌又咄咄逼人的问题了。

0: 和和上小学了，寒假我让他来海南一起过年，多一些亲子相处。
1: 和和，吃饭，妈妈种的稻米又好看又好吃，快来。
2: 就白米饭呀？
1: 还有番茄炒蛋呢。
2: 我要吃红烧肉。
1: 今天来不及了，妈妈过两天做啊。
2: 我要看动画。
1: 我准备好。呵呵，怎么还剩了一碗饭？
2: 吃饱了，
1: 不能浪费。

0: 岁。来，把碗里这点吃完。
1: 我不吃，我不吃。
0: 我叫你浪费。
1: 妈妈打人，妈妈你打人。
0: 对不起，何峰，妈妈是不该打你，但你也不能浪费啊。
1: 我要回家，我要爸爸，我要奶奶。
0: 等开学，开学妈妈送你回去。
1: 我明天就要回。
0: 这样，何何，我们俩做一个约定，这个星期你把寒假作业做完，妈妈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下个星期我们就回去，行不行？
1: 你种子都培育出来了，还下地做什么？
0: 种子就像你们小孩子，要不断的培养改良才能让它成才，适应各种环境啊。
1: 哼，我对种子比我强。
0: 嘟囔什么呢？抓紧时间快写作业。
1: 现在
0: 就开始，时间和粮食一样都不能浪费。哎，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 呜呜呜呜！是，哎
0: 呀，麻雀太多了，赶紧在农田上撑起网。
3: 二月份水稻灌浆，只有我们试验田有水稻，又没打药，这些鸟儿会赶大集一样越来越多。
0: 那来，我们就给他们布一个天罗地网。
4: 哎，组长。你不是今天要送和和回安徽吗？哎呀，
0: 正要出门呢，我买的防鸟网就到了，这不赶紧拆了送到地里来了吗？
4: 哎呀，你走吧，我们来装。
0: 哎，没事没事，来得及。你看，我把和和都带过来了，等忙完了直接去机场。
5: 妈，快走呀，飞机要飞了。
0: 等一下等一下，快好了。真是我儿子。
6: 哦，证件请出示一下，户口本也行。
0: 我明明拿了，装儿子证件的小包丢哪了呀？走了，收拾行李时正好防鸟网到了，是不是混在快递包装里给扔了？
6: 啊，什么防鸟网？这一身泥巴，你从哪儿来的？
0: 我是南繁基地搞育种的。那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谷雨。
6: 你的身份证只能证明你自己。那个小朋友，哦，你过来过来。
7: 他真是你妈妈吗？他要是人贩子，你就眨眨眼。
1: 是啊，
6: 我报警。
1: 是他是我妈妈。哎呦，
6: 小朋友，你别大喘气呀。
0: 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8: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在安徽省农科院南繁基地，有这样一支育种团队，带头人谷雨通过实验
1: 是我妈妈
8: 协同的方式，
6: 谷雨
8: 十年不一见。
6: 你就是电视里那个人啊？
0: 对，
6: 太了不起了。那边机场派出所，去给孩子办个临时身份证。算了算了，我带你去吧。
0: 谢谢谢谢。
9: 哎，快来看，停机坪上两架波音737-800，
10: 还铺了红毯，好像是专机呀。什么胆量？
11: 哎，舱门开了，舱门开了。哎呦，
10: 抬出这么多木箱了。
1: 是猪，木箱里装的是猪，白胖白胖的。啊，
12: 猪坐专机呀。还有绿色通道走通关手续，
9: 这是从欧洲引进的种猪，听说一头猪要好几万块钱，
6: 这么贵呢？
10: 这么贵呀！
4: 妈，什么猪这么厉害啊？
0: 这是号称猪芯片的种猪。
4: 猪芯片？
0: 种子相当于农业芯片，种猪就是猪芯片。
1: 为什么要从外国买这些猪，还坐大飞机？我们自己没有猪吗？
0: 猪的原种好，猪就长得好。进口种猪生下的小猪很少生病，喂两斤饲料就能长一斤肉。我们国家的猪呢，吃四五斤饲料才长一斤肉。咱们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所以养殖场愿意花大价钱从国外买种猪。
1: 如果外国人不卖给我们呢？
0: 呵呵，你太聪明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如果不卖，我们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去买，猪肉就越来越贵。那么你能不能天天吃上红烧肉，就被人家给制住了，这就叫卡脖子。如果他们还不卖，那么我们就只有改良提高中国猪的品种，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1: 难怪奶奶老说猪肉贵，不能天天吃红烧肉。妈，你不就是研究稻种的吗？看来种子真厉害呀。
0: 对，种子非常重要，每个行业都是。比如妈妈自己培育的稻种，就是中国的芯片。我们端的是中国饭碗，谁也别想在吃饭上卡我们的脖子。
1: 妈妈，你真厉害，知道的真多。
0: 袁隆平爷爷教了我很多，他说呀，破解种子密码要成功，就八个字。
1: 哪八个字？我也想知道。
0: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芯，芯片的芯。
0: 我们和和会自己思考问题啦。

0: 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哎，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不对，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心，芯片的芯，
2: 芯片的芯。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安徽合肥新桥机场，地面温度摄氏1度。
1: 呵呵，醒醒，到家了。妈妈，我刚刚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当上了宇航员，把你的种子带上了太空。哇，好奇妙啊！后来种子变成了超级种子，每一种子上都有一颗红红的中国心。
4: 真好呀，真是一粒神奇的种子。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三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
8: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 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

0: 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1: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2: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

0: 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

0: 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 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8: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8: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8: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8: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8: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8: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8: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8: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8: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8: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8: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8: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8: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7: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都要走王规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陈毅元说的对，
2: 商会没国家做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3: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1: 山崎万里要渡过难关。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
5: 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啊。
5: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
4: 通勤，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填充蚁穴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5: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5: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4: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老爷，
7: 嘿。
4: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在敢抢汤家的东西？
5: 怎么？
4: 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6: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5: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6: 有光，哦，还在这儿。
5: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 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
6: 把你捐

0: 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1、2、3。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 廷杜、林姿、蒙阴、林仪、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6: 快跟上。
1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6: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

0: 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 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 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

0: 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7: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6: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